0: 人论论诗，谈谈字儿，看看戏，每天是尽情的享受。一听说殿头官启奏施世伦、黄天霸等人到了，就在殿外恭候。康熙皇帝点点头，好，传让施世伦前来见驾。是，殿头官到下头了，拔高嗓音就喊上了，万岁有旨，着施世伦见驾呀，施世伦见驾，施世伦见驾呀。施大人在下边候着呢，一听皇上单独召见他，难免有一阵的紧张，回头看看他父亲，他父亲冲他点点头，示意儿子谨慎。再看施大人，正官斗袍是朝珠补褂，迈着方步来到大殿，有人把门户推开，施世伦不敢仰视啊，眼皮垂着，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是小心翼翼进了大殿。前面是皇陵的拜殿，施世伦按着礼法行了三拜九叩朝王大礼，然后规规矩矩往皇陵的拜殿上一跪。康熙皇帝在上面坐着，看得清清楚楚。下面可是清施世伦吗？正是奴才。施世伦呐，抬头谢皇上。施世伦这才把头抬起来，一看百官聚在两旁，皇上居中而坐，上垂手站定一人，是个宫宫太监，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梁九公，梁公千岁，官拜内府都堂太监的总头，皇上最信宠的人物，陪王伴驾在旁边。再往两旁一看，大学士明珠、中堂索额图、王子王公贝勒，两大六啊，一个个是鸦雀无声。施世伦看了一眼，又把头低下了，但是他发现皇上面带笑容。康熙皇帝瞅了瞅就问，爱卿自从那年一别有几年了？回皇上的话，已经七年挂零。哎呀，光阴似箭，日月蹉跎，七年了。施爱卿啊，朕听说你在江都任上，在苏州任上，秉公执法，铁面无私，政绩卓著，从吏部报告来看，你干得很好啊，这是奴才应尽之责。哦，好。康熙皇帝一看施世伦身体不好，特别瘦弱，在那跪着有点吃力，破例的吩咐一声赐座。好家伙，那一品大员、王公大臣都在两边戳着，单独给施世伦赐座，这是一种最特殊的恩宠。施世伦是受宠若惊，有人把矮凳搬过来了，施世伦不敢坐呀，皇上用手一指，坐下讲话，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施大人站起来往矮凳上一坐，其实啊还不如站着，更不如跪着，往这一坐不能坐实拍拍的，虚坐着。皇上问话好站起来，然后再坐下，一问话还得站起来，这滋味就是更难受啊。等到坐下之后，康熙皇帝这才问他，爱卿你把在任上的事情，简主要的 跟朕讲述讲述。
1: 啊，是，
0: 讲什么呢？那事儿太多太多了。施世伦捡主要的，什么九皇七珠的事儿，玉泉山凤凰岭的事儿，九鼎铁叉山的事儿，啪啪啪啪讲述了一遍。哎，康熙皇帝还听声眼了，不住的点头。哦哦哦，
1: 啊啊，是啊，嘿。
0: 康熙皇帝爱听，还没听够，但是施世伦讲这些事儿当中都短不了黄天霸和赵壁呀、啊，都是这些人经手破的案子嘛。因此康熙皇帝点头之后这才说，爱卿，黄天霸、赵壁等人都到了吗？
1: 都到了。
0: 好，传旨，传黄天霸、赵壁前来见驾。
2: 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选黄天霸、赵壁觐见呐、啊。全黄天霸、赵壁觐见呐！
0: 这二三十号都在下边列着队呢。一听叫黄天霸和赵壁，两个人心里也比较紧张。静海侯在旁边呢，静海侯就告诉：“稳住，别怕，这可是好事。天霸呀，赵壁，不用我说，你们也清楚啊，这是难得的好机会呀、啊。”快去吧，快去吧。
1: 是是，
0: 两个人一前一后随着殿头官进了大殿。这俩人多聪明啊，事先心里头有数，也按着规矩行了三拜九叩朝王大礼，然后两个人并排跪下，
2: 叩拜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康熙皇帝探身望下观瞧，他好奇呀、啊。文武百官、王公大臣也注目观瞧，因为在这儿站着的人都有品级，他们的服饰啊，哎，都不一样。但是像黄天霸、赵壁的穿着打扮，他们没见过，因为两个人虽然被封了官，还没实授，所以穿的都是便装。干干净净，一看这黄天霸，可这小伙这个漂亮，长得五官貌相十分英俊，剑眉虎目，大豹子眼，鼻直口方，不管这个头腰条，嘿，怎么看怎么那么顺溜。康熙皇帝十分喜爱，再往旁边一看，这位长得难点，康熙好像没乐了，好像跟这施大人一对儿，长得是瘦小枯干，皮儿包着骨头。我说这脑瓜怎么长这么小啊？哎，好像那干巴的萝卜头差不多少，小鼻子、小眼、小薄嘴片，但是二目有神，他不讨厌。皇上一呲牙，二卿免礼，你是黄天霸。正是草民，你是赵壁，
2: 正是草民。
0: 黄天霸、赵壁呀、啊，我听诗的人都跟我说了，你们俩是战功卓著啊，要不是你们辅佐，也不能把苏州和江都县治理的那么好。你们冒了很大的风险，付出许多的辛苦，朕心甚悦。黄天霸，草民在，我听施爱卿介绍，你父叫黄三太。
1: 是。
0: 哎呀，提到黄三太，我想起当年的事情，他还是朕的救命恩人，要不是他，我就被猛虎所伤。你是他儿子，真是将门虎子。好啊好啊，此次让你们进京， 福宝施世伦坐镇顺。

0: 天府，你要继续努力，好自为之。这是草民应尽之责。赵壁呀、啊，
1: 有。
0: 听说你也出身于武林，后来改邪归正了。辅佐施世伦和黄天霸也是战功卓著，听说你这个人足智多谋，堪称个军师。好啊，好啊！
1: 哎，回皇上的话，这是草民应尽之责。有道是“学会文武艺，货卖必亡家”嘛。
0: 说得好，说得好啊！康熙皇帝问了几句之后，心情特舒畅。二位爱卿，听说你们武功十分了得，朕想开开眼。各位爱卿，你们想看看吗？皇上想看，谁敢说不爱看？
1: 我们愿意看，也想开开眼。
0: 好，传旨，赶奔乐舞楼。皇上起驾了，离开大殿，升坐乐舞楼了。这乐舞楼就是教军场演武的地方。康熙皇帝本身的武艺也十分了得呀。想当年捉拿鳌拜的时候，那也是他带的头，在拳脚方面也下过功夫，另外骑马射箭、弓刀使、马步箭也经常练的，所以对武字儿他特别喜爱。今天升座乐舞楼之后，百官陪伴，施世伦也站在旁边。皇上这才降旨：黄天霸呀，
1: 在，
0: 你给朕练一练，让我看上一看。
1: 草民遵旨。
0: 黄天霸有点紧张，这玩意儿在皇上面前献艺呀、啊，头一回呀、啊，这不像捉贼，那想怎么打怎么打，这怎么个练法呢？黄天霸心里有点顾虑。师的人看出来了，凑近黄天霸：“天霸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别忘了这句话，红粉送于家人，宝剑送于烈士，有钢的使到刃上了。这给皇上练武，你要把压箱底的绝招全都抖了抖了。我明白，毕竟黄天霸久经战阵，经验丰富。就在乐舞楼下这广场，黄天霸把衣服归整好了，命人把龙头宝刀取来了，用手一摁崩簧，嘎嘣一声，宝刀出鞘，一道寒光。康熙皇帝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刀怎么这么亮？哎呦，真是好利器呀！黄天霸往上叩头：陛下，草民先练一趟刀，请陛下过目。说着话，黄天霸走行门迈过步，先练了一趟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一开始一招一式没什么可看的，结果越练越快，是越练越快，就见刀锋闪闪，冷气袭人，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后来是一团白雾把黄天霸笼罩在里边，光见白雾不见人了。有人好奇，趴在地上看，练到妙处，黄天霸双脚都离了地了，好像陀螺一样，嘚嘚直转了。把个康熙皇帝看的是目瞪口呆，好，好刀法！皇上一叫好，文武百官赶紧也叫好，
1: 好！
0: 您别忘了什么叫溜须捧圣，这就叫溜须捧圣。皇上要说不好，他们马上道：不好，不好，那太不好了，就得跟着来。这就叫顺风接屁，其实也真好。康熙皇帝一叫好，文武百官鼓掌喝彩，掌声雷动。皇

田霸听得轻轻的，一想见好就收吧，收招定势。再看气不长哭，面不更色，往那一跪，陛下，臣练完了。好，黄天霸，拿着你的刀叫朕看看。是，黄天霸破例啊，身上寸铁不能带，你要刺王杀驾怎么办？这真是破了格了。黄天霸头顶着宝刀来到乐舞楼上，梁九公的命小太监把刀接过来交给康熙，康熙掂量掂量的刀，拽出来看了看，是赞不绝口，好刀，好刀啊，切金断玉，吹毛利刃，堪称宝物。卿有此宝刀，焉能不建功立业呀？好，哎，天霸呀，陛下，听说你不光会练刀啊，你的镖打得非常神奇，再给朕练练你的镖法。领旨。黄天霸接过刀来，退着下了台阶，又来到演武台。哎呀，施大人在旁边看着是眉飞色舞，察言观色，一手皇上那个得意的劲儿，知道天霸伺候皇上，皇上高兴了，这心放下了。黄天霸也不那么紧张了，你说这镖怎么个练法？这个镖是一种暗器，在敌对双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冷不丁把暗器打出去，把对方打败或者致死致伤。现在一人干练这边有点困难，黄天霸考虑了多时，经过请示，就用那大钱儿拴着红线，周围不有树吗，每棵树上垂着一个大钱儿，高低不等，一共垂了六个大钱儿，用布量了量尺寸，觉着这镖能打得上了。黄天霸一看差不多了，然后又告诉手下的人准备一张桌子，上头准备了六支蜡烛，把这蜡烛全点燃了，今儿个还没封，哎，蜡火苗着得挺旺，都准备好了。黄天霸往上叩头，陛下，草民现在开始练镖，上旨下可以开始了。再看黄天霸把刀放下，持手空拳，先打烫拳，啪啪啪啪啪啪啪，打着打着，冷不丁的一伸手，蹬出三支镖来，还招！一抖手的功夫，就听着金钱嘡亮嘡亮嘡亮，全都击中。右手又拽出三支镖，一扬手，嘡亮嘡亮嘡亮，全都击中。皇上在观武楼上看得清清的，又离着这么远，打得真准，扬手就打上了。那大钱才有多大？那打人那是不成问题呀、啊。有人把镖捡回来，再看黄天霸又打拳，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冷不丁翻了个跟头，手一扬，是招。两只手同时发出六支镖去。再看那六颗蜡烛的蜡火头，应声而灭，真好！皇上乐的都站起来了，好，好神镖！文武百官鼓掌喝彩，好神镖，打的太神了，空前绝后啊！康熙皇帝满意了，又把黄天霸选到楼上，跪在康熙的面前。康熙乐，天霸呀，好，好武艺，今天朕总算开了眼了，难怪你建功立业，前途无量啊。天霸呀，朕加封你为游击将军，在顺天府要继续建功立业。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程咬金奉旨搬兵，在闯连营的时候，遇上六国三川的大元帅苏海苏宝同。这个程咬金呢，是真能说瞎话。为了骗取敌人的信任，顺利的通过人家的连营，他是这一通大白话，把苏海还真给白话住了。你别看程咬金能耐不大，这人名望可够大的，这要在锁阳关把程咬金给收下，无疑问我立下首功一件，在狼主的面前岂不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呢？哎呀，这可真没想到。苏宝同就问爷爷，您说的这是真心话？
1: 胡说，
0: 你没打听打听你爷爷是什么人？一辈子没说过瞎话，这种事儿能玩笑吗？爷爷，好，您要说的是真的，那就太对了。不错，您过去棋走一步错，现在您这步算走对了。别的我不敢说，我家狼主六国的国王，那都是有道的明君，拿孙儿我来说，我这能耐不怎么地，一句话当了六国三川的都招讨大元帅。您老人家要到这边来，哎呀，那比我胜强着万倍呀。爷爷您不用顾虑了，要真就为这个事儿咱就定下来了，我马上给狼主奏本，保举您的官职，您看如何？
1: 叨一叨，叨一叨。
0: 哎呀，我再想想啊。苏海啊，我跟你不一样，你年轻啊，要倒退几十年，我程咬金有什么顾虑？胯下马掌中大斧子，纵横天下，谁我也不服。他不要我呀，嘿嘿，正好我找个山头插起大旗，再当一次混世魔王。可不过呢，老了，人不服老不行啊。我就怕你乐意了，你们六国的国王再不乐意，孩子你不为难吗？爷爷，这您放心，不要顾虑，包在我身上。方才我没说吗？唯独这件事我可以说大话，现在我还可以许给您，只要您到了三川六国，最小最小您能当一个一字并肩王，怎么样？跟我们六国的国君，跟我们的狼主平起平坐，让您当家，您看怎么样？
1: 嗯，还行，这还差不多。当然了，我也不能要求的太高，是不是？上赶着不是买卖，孩儿啊，你看着办。这个事儿，爷爷的命运就交给你了。
0: 好。爷爷，我给您祝贺。苏海还真信了，喝完了这一杯又问爷爷，那么什么时候我写奏折呀？或者我派人把您送到我们国王那儿去？
1: 等等啊，
0: 孩儿啊，这我跟你说，我一个人怎么都好办，还有你奶奶呢，我孙男弟女一大帮啊，都在京城呢。你说这个事儿，我跟着你走了，这阵一宣布投降了，你奶奶他们活得了吗？就李世民那个狠劲儿，把我们一家人就得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呀。孩儿，你说老夫老妻的了，我能忍的吗？我打算这么办，我先跟你告个假，我呢偷偷的进一趟京，到京里把你奶奶我的孙男弟女全都接着我们一块儿去，我没有后顾之忧了，也好给你们尽忠效命，你看这个办法怎么样？
1: 嗯，这也是。 对。
0: 那您什么时候走呢？我准备吃完了就走。冰桂湖神速，夜长了梦多。办完了，我马上就起身找你来。要不要我派人护送？
1: 别别，那就麻烦了。
0: 树大了招风，不如我一个人历遍呢。好吧，爷爷，咱们一言为定，咱就这么办了。
1: 就这么办了。孩儿啊，
0: 这一路之上，我听说路过800里的汉海。再跟你讲，我身边没带着钱呢，我跟他们赌气来的。我带着钱吗？一路上吃吃喝喝，这不方便。你呢？多少借给我点银子。常爷爷，您说这话太见外了，还用借吗？我孝敬您也是应该的。
1: 来人，取纹银500两。
0: 把银子给拿来了，双手往上一递。
1: 常爷爷，您看够不够？
0: 不够，咱们再来。我拿多了怕您拿不动。
1: 够了够了够了，好孩子，够义气。你放心，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答报，将来咱爷俩同殿称臣，你看看你程爷爷是什么人啊。我不客气了，这银子我就带着了。
0: 哎呦，这苏海又给程咬金准备的牛肉干，准备的鹿胎糕，带的水袋，就是应用之物应有尽有啊。这老程这马上挂的跟个市场差不多了，滴噜嘟噜尽是零碎，老程觉着差不多。
1: 苏海啊，要这么的我可告辞了啊，咱爷俩一言为定，回头见面。我如果遇上为难的事儿，派人来向你搬兵求救。
0: 可以，爷爷您放心，全包到我身上，您要千万保重。
1: 好嘞，借你吉言。
0: 说着话，老程舔着大肚子离开中军保障，有人把他的马匹拉过，程咬金检查检查，
1: 行了行了行了，应有尽有，这就够意思了。
0: 说到这儿，飞身上马，苏宝同亲自护送，一直出了10里地的连营啊。
1: 老程一拱手，孩儿啊，行回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咱们后会有期。
0: 他走了，
1: 苏宝同立马观看呐、啊，一直看见程咬金没影了，这才收兵撤退。
0: 他手下的两个军师，飞波僧和铁板道，这俩人直皱眉。无量天尊，
2: 阿弥陀佛，
0: 大帅，程咬金莫非有诈？您看他这里头有没有毛病？利用花言巧语把大帅给骗过了，是不是他另有打算？
1: 二位军师，你们多疑了，他有什么打算？
0: 顶多顶多，他想骗过我，逃他这条老命。再者一说，他算个什么呢？
1: 锁阳关有他不多，无他不少。将来容本帅把锁阳踏平，杀了李世民、薛仁贵，程咬金还跑得了吗？还不是在咱们的手心里攥着吗？况且还不一定是这么回事，也许程咬金说的是真的，万一把他收降，能收买人心，不是更好吗？
2: 二位军师不必多虑。
1: 是是是，
0: 两个人不敢言语了。安下苏海，继续领兵围困锁阳不提。咱们再说程咬金呢、啊，这老程自从顺利的通过了苏海的连营，心里的这个美就甭提了，一口气出来20里，立马在高坡之上回过头来看一看，再看恍恍惚惚，眼前是苏海的连营，
1: 里面围困的是锁阳啊。程咬金心里头说话：主公，徐三哥，薛大帅，我已经平安脱险了，希望你们保重，听我的喜信儿，但盼此一番赶奔京城，能把高人搬行出来，到锁阳解围救驾。程咬金心里还挺难过，另外想到自己身上，也就是我姓程的，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得不得得不得，把那么大的苏海给骗过了，腰里的还有银子，除去我老程，他也配能再找出第二位来。又一想，夜长梦多，快走，要等着苏海苏宝同反过这个味儿来再追我，可要了我的命了。程咬金这匹马下了高坡，是赶奔长安城。那么容易吗？不容易啊，万水千山呢、啊。尤其老程不敢走人家的关隘渡口，得转小路而行，这样呢能避免麻烦，有时候走几天连个人影都看不着，吃不得吃，睡不得睡呀、啊，还要预防狼虫虎豹。咱们书说简短，非是一天的功夫，穿州过府，这一天就走进大山之中。老程算计着来的时候可能在这儿过过，在山左边绕过去的，这个山叫什么名可叫不出来。这回我试试抄个近道过去，他这马就钻进了山环了。本来想省事儿，结果麻烦了，转了一整天也没转出这个山环，把老程急得直冒虚汗，心说可坏。听人家讲过，要走到深山里迷了路，有时候三个月五个月出不去，很多的人因此而丧命啊。有心再回去那条道还找不着了。老程一想，这怎么办？双脚点蹬马往前走，根本就没有路。他正走着走着，冷不丁对面刮起一阵风来，哗啦啦。程咬金高鼻子尖这么一闻，风里边带着腥味儿，啊，这什么呀？他心里刚然一惊，胯下的宝马卷毛狮子吼，大肚子蝈蝈红，冷不丁一蹦，好悬没把老程给扔起来。老程抓住铁锅梁，这匹马就地直转圈，不往前去了。老程就觉着头根发炸，心里说话：难道遇上了什么猛兽不成？这个想法刚然一出现，就听头顶上有人喊了一声：呀！对面那位老英雄，你躲一躲，别把你伤着。

王小金一听，我怎么脑袋上都说话了，把马带入仰面观瞧，就发现在半山腰有两件东西飞快的奔他这个方向来的，前面跑着一只山熊，这山熊可够着个了，站起来比人的个头都高，你说程咬金胖啊，能有两个程咬金那么胖，浑身上下全是棕色的毛啊，被风一吹那毛全披起来，就见这只大黑熊跑的那个快呀，可能受伤了，一瘸一脸的。再往后观瞧，离着这只山熊不远追了一个小孩，说小孩看这样也有十七八岁了，头上梳着日月双爪髻，墨根系着红头绳，周身上下一身道服，不过长大的道服已经款掉，在背后背着，在手里头提着一条火尖枪，背后带着弓箭，别看没有脚力，双腿撒起来跟飞一样那么快，在后头追赶

0: 现在我们两军阵前正需要这样的人呢。老程想着呢，就见那山雄奔他来了，可把老程吓坏了，一伸手把大斧子摘起来，喂喂，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听你的吗？这山雄认为老程是在前面截着他，就见他张牙舞爪，嗷一声奔老程扑来，吓得老程一闭眼。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那小老道也追到了，就见他把火尖枪往地下一放，摘弓搭箭，老人家不要害怕，咻，就这一箭正好射到山雄的后脑上头。就见这山雄晃两晃摇两摇，就摔倒在老程的马前不动了。这个小老道把火尖枪抽起来，来到山雄的近前，啪啪啪用枪杆连打了几下，一看确实是死了，他才放心，抹了抹头上的汗，翻眼睛看看程咬金，老爷爷您受惊了啊，没受伤吧？
1: 没有没有。
0: 哦，老程也擦擦头上的汗，心说这小孩啊，我可不能让他走。想到这儿，甩凳离鞍从马上跳起来，来到这小老道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什么原因？程咬金这才看清楚，和这小老道长得太漂亮了。程咬金见的人多多呀，像这么漂亮的孩子不多。就见这个身听，这腰条，这五官貌相堪称一绝呀。小脸蛋白里套粉，粉里套白，是梨花色啊。往脸上一看，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方海阔口，满嘴的银牙。就这小伙拿到外边去，万八千人之中也堪称魁首，这玩意叫人越看心里越喜欢。老程过来施礼，
1: 娃娃多谢谢你啊，你这本领可不错，孩儿

你住的什么地方？小老道一听乐了，未曾说话，把程咬金打量了一番。过一看，这程咬金身高体胖，这肚子都出号了，电脸红眉，花白的胡须，老头长得十分精神。再往马上一看，挂着八卦金钻、开山月、车轱辘的大斧子，这斧子也出了号了。马上挂着净零碎，水袋、干粮袋，觉着这玩意怪可笑的。小老道看罢多时，口诵法号。

0: 您叫什么名啊？你是哪儿来的？怎么一人一骑跑到深山里边来了？我告诉您呢，这山里的猛兽可多了，我每天出来都打这些猛兽。今儿个是遇上我了，不然的话，您遇上其他的猛兽，焉能活得了命呢？哎，老人家，您是谁呀？这小孩说话不是本地的口音，而且嘴非常甜。老成心里头一阵的高兴，心说这地方我就跟他说了真名实姓也没有关系了。想到这，程咬金把大肚子一舔，孩儿啊，大概我说出来你也不清楚，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背山沟里头，这个地方多闭塞呀，你能知道什么啊？既然你一片诚心，那我也不能说瞎话。你听我的口音就听出来了，我是山东兖州府东阿县的人，姓程，双名咬金呐、啊，现在在大唐居官，官拜鲁国公之职。老程觉着没什么，但是这几句话说完了，就见这个小老道往后倒退了两步，吸了一口冷气呀，无量天尊，老人家，您再怎讲？
1: 爷，孩儿，你听过我的名吧？我就是鲁国公程咬金。
0: 哎呀，程爷爷！说了个程爷爷，扑到老程面前，双膝一跪，伸出两只手来，把老程的腿给抱住了，脑袋往老程肚子上一顶，小孩哭开了。这一哭啊，把老程给哭愣了。
1: 起来起来，孩儿孩儿，
0: 我就见不得这个。你把话说清楚了，咱俩一块儿哭。你是谁呀？都把我弄糊涂了。小老道哭罢多时，把眼泪擦干，站起来。爷爷，说起我来，您是不知道，要提起我父亲，就是薛仁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的是净得投军，这净得投军想当大将，花了205两银子，买了个什么呀？买了个六棚的棚长。这六棚棚长带12个兵，吃什么呀？小米饭，老盐咸菜，给碗汤。每月2回，月中月末，给点酒啊，给点肉，给点馒头吃。这天到15了，一听说吃犒赏，净得站起来了。哎，今天我去领赏。当兵的只好听吧。这净得一领赏一看，呵呵，酒有肉，大块的酱牛肉。其实呢，人都分好了份儿了。当兵的一人一份儿，这棚头的这块肉大点儿，这壶酒多点儿，馒头也大点儿。如果不够吃呢，您还得饶那个带沙子小米饭去。这净得端着油盘子回到棚中，往这一坐，那么多天没吃了，净得受不了了。多少天没喝酒了，见着酒了，喝，净得把这套间打开了，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哎呦，这香啊！把这大块的牛肉切了就往嘴里搁呀。他喝着喝着，得嘞，拿这酒壶了对着自个儿的嘴，咕咚咕咚往下喝这酒。他在这一人独吃独喝，这10几个兵可在前边站着，20几只眼睛瞧着他。嗯，哎，你们看我干什么呀？老爷，这犒赏可是咱们大家伙的。
1: 哎呦，对不起，我忘了。
0: 什么？当兵的心说，我们好容易盼了半个月，您给忘了？老爷，
1: 得了得了得了，哎，还剩点，给你们留点。
0: 大家伙吃这剩的，喝这剩的呀，每人也就喝了2口酒，一小块牛肉，几个人分一个馒头啊，差不多的全都让净得给吃了给喝了。老爷，您呐，您可真是个大外行啊。
1: 我怎么是大外行啊？啊，
0: 老爷，您看这分着份儿呢，您的馒头比我们大，您的酒葫芦比我们大，您这块牛肉也比我们大，您的满满的都吃了。
1: 老爷，我不够吃。
0: 您不够吃啊，您再吃那小米饭去，那管饱。
1: 嘿嘿，哎哎呦，那我就对不起了。
0: 这净得一想，人家大家伙也等了半个月了，我不懂规矩，我把人家的吃了，这不像话呀。
1: 哎，众位众位，哎，我实在是不懂啊，大外行，对不起对不起，一会儿啊我再给你们领一份。
0: 老爷，那我们可就谢谢您了。
1: 哎，好好好，哎，别谢别谢，我马上就去。
0: 这净得呀就出了六棚了，直接奔厨房。他一看呢，许多领犒赏的都在大厨房外头排着队等着，旁边呢还有一个小厨房。这净得迈步就进了小厨房了。他哪知道啊，这个小厨房啊有好几个厨师傅，是专门给2位王爷建成原籍做饭的。净得满不懂啊，他进来一看，这小厨房里的，哎呦，这吃的可真多呀，凉的热的，好酒好肉，而且那笼屉里冒热气儿，再一瞧，一盘一盘菜全配齐了。呵，净得再不懂，他懂得什么好吃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头浮的，是应有尽有啊！哈哈，净得用手一指，
1: 哎，我说，哎，你们这案子上的菜我端走点儿。
0: 什么？这厨师傅有头啊！我说，你端走点儿，你敢吃这儿的饭菜？
1: 哎，我怎么不敢吃啊？

0: 里的牙呀全都敲掉了吧，啊，再长出新牙来你才能上我们这儿吃来呢。静得可受不了了，
1: 哎，你说这叫什么话，干嘛敲牙，我敲你的牙。
0: 正在这个时候，静得的后边有人说了一句话，我说这黑大个儿啊，哈哈，你小子是干什么的啊，你敢到王爷的厨房里来捣乱吗？
1: 哦，小子你是谁？
0: 竟得回头一看呐，面前站着一个棋牌官，头戴大眼巾，身穿长线袖袍，挎着腰刀，外边呢罩着跨马服。竟得可不认识，这小子呢是专门伺候两位王爷吃饭的。他姓什么的？姓屈，他叫屈下泉。大家伙全都骂他，这小子不地道，都管他叫屈下犬。您说这屈下犬能是好意思吗？可是这小子仗着王爷的势力，冲谁一喊就跟那狗叫唤似的。
1: 我说黑大哥，
0: 竟得一回头，竟得气坏了，干什么呀？我听说你想把王爷的饭菜端走啊，
1: 嘿嘿，我告诉你，
0: 你得让我发话。你要敢端王爷的饭菜，今天我就给你揍到这儿。静得心说这小子挺横啊，静得呀，他从来不出这个。
1: 小子，今天也管教管教你。
0: 什么？哈，你管教管教我？这旁边厨子呢，就给这屈下犬呢拍马屁。我说，棋牌大人，这黑小子真横，进来就要端呢。这屈下犬走到静得面前，这右手掌就伸出来了，他想给静得一个巴掌。静得呀，往上一扑。他这巴掌还没够着静得呢，静得拿左手撩开他的掌，砰一把就把他胸前的衣襟攥住了，往起提溜、啊、这小子能有多大劲儿啊？那静得又高又粗，这小子俩脚就离地了。静得一看旁边有个大水缸，拿这手一摁这小子的脑袋，砰就愣往这缸沿上碰啊。
1: 这一下这小子脑浆崩裂了，
0: 这屋里这几个大师傅全吓傻了，有的哆哆嗦嗦，有的蹭一下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有的是腾腾腾撒腿就跑。
1: 小子，你想给我一巴掌，我先让你见阎王爷去。
0: 这静得还不害怕，他拿了一个最大号的油盘，哎呦，把这凉菜呀、啊、热菜呀、啊、好酒啊，全都装到盘上了。把笼屉掀起来了，蒸得的鸭子、蒸得的整鸡，全都搁在油盘上了。然后呢，端着油盘，腾腾腾迈步走出小厨房，直接就回到六棚，把这油盘往桌子上一放，
1: 哎，弟兄们吃。
0: 哎呦，老爷您可太好了。这些兵一通猛吃猛喝，老爷，这酒真是陈酿好酒啊！老爷，要没您，我们怎么能吃这么好的东西？要说您呐，可真是个好头，不容易。
1: 看怎么不容易了？哎，我为你们把那个棋牌官的脑袋都磕到钢沿上，都给磕碎了啊！
0: 这十二个人全都吓傻了。说不出话来了，有一个使了半天劲才把话说出来，冲来咱们弄明白了再吃吧。哎，
1: 竟得一看这些兵直哆嗦，哎，你们干啥不敢吃啊？
0: 老爷，您这篓子可捅大了。
1: 没关系没关系，好汉做事好汉当。

0: 你们吃你们的，这条命由我顶着呢。哎呦，老爷您顶着，我们也不敢吃啊。正在这时候，棚外头有人喊上了：“
1: 廖鹏的棚头，王爷有谕，传你去呢。”
0: 好嘞，你们吃你们的，我见王爷。竟得出了六棚，就跟着传话的这个兵走了。这个传话的兵把竟得带到了银安殿上，跪下吧，参见两位王爷。竟得往这一站，往上一瞧，建成元吉在上边坐着呢。建成用手一指，跪下，扑通一声，尉迟恭跪下了。我说尉迟恭啊，方才本王得报，你把我的棋牌官给弄死了，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你为什么要杀本王的棋牌？你给我讲。哎，王爷您听我说。竟得呢实话实说，就把这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建成用手一拍桌案，啪！尉迟恭啊，你少给我废话，来，快！银安殿上站着的武士，过来十几个，就把尉迟恭抹肩头拢儿被捆上了。皇壮，伺候王爷。你现在就把尉迟恭押到西门外法场，开刀问斩。遵王爷。黄壮就把敬得押下了银安殿，让兵丁给尉迟恭身背后插了个招子，上边写着斩犯一名尉迟恭，而且尉迟恭仨字上画上了仨红圈，把尉迟恭推上了囚车。城里头马上有当兵的贴告示，公布斩犯尉迟恭的罪状。时间不大，100多名兵就押着囚车上了界了。黄壮在后边骑着高头大马，这车往前走，后边当兵的跟着，出了城西门直接够奔刑场。走到官厢了，突然间西北大道上尘沙荡漾，土气飞扬，前边有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须发洁白的老汉，这匹马跑得挺快，马的后边一辆车一辆车一辆车，这车就撤了，车把是摇着边往前走呢。这个老汉骑马飞快，就直奔这黄壮的马来了。马上这个老汉不是别人，正是乔公山。乔公山干嘛来了？押着2000担粮食到太原府向朝廷呈现粮食，也想呢打听打听侄儿尉迟恭投军之后怎么样了。如果真的入了伍当了差，自己借这机会呢好在两位王爷面前呢给兄弟尉迟仪这托孤的侄儿托付托付。没想到到了官厢口，碰见当兵的押着囚车过来。这乔公山一看，嗯，这斩犯怎么是我侄子尉迟敬得呀？这小子犯什么罪了？他赶紧就甩镫离鞍下马了。这囚车旁边有当兵的呀，哎，老头没看见吗？啊，这是囚车，你干什么呢？老爷，小老儿我是马尾县孝感村的，姓乔，我叫乔公山，带着2000担粮食自动献给朝廷，没想到在这儿碰见差事了。老爷，不瞒您说，车上这个斩犯正是我朋友托孤的侄儿，从小在我身边长大的，不知道哪位是监斩老爷，您领我见见，日后我一定有重谢。这乔公山一看要杀敬德，他能不着急吗？这个小头目

0: 传下话去，让囚车慢慢走，他就带着乔公山来见黄壮，把乔公山的意思说了。黄壮拿眼睛斜着眼一瞧这乔公山，心说这老小子自动献粮，又跟尉迟恭有这样的关系，嘿，这叫非诸公门呐，来财呀。黄壮问了一声，
1: 我说你见我有事吗？
0: 乔公山赶紧哭着跪下了，将军，小老儿我姓乔，叫乔公山，您就救救我这个苦命的侄儿吧。
1: 你跟他沾亲带故吗？
0: 乔公山就把敬德的事情说了。将军，老爷呀，请您千万别开刀，容我求求两位王爷。
1: 哈，这可不成，我是监斩官，我可不敢违抗王家千岁的口谕啊，我不能耽误。
0: 乔公山这磕头啊，老爷，请您多替我想想办法，我家里趁一千多顷地呀、啊，您帮我忙，我必定有一份孝心。说着，乔公山由打腰中掏出一大块金子，就在黄壮面前这么一晃啊，这黄壮脑袋本来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低头一看，嗯，这金子金光一闪，是夺人耳目啊！
1: 你有孝心。
0: 哎呦，老爷将军呐，您就宽待宽待我这个侄儿吧。我说，日后我一定有孝心奉上。这乔公山举着金子让黄壮看清楚了，就把这金子放在黄壮的靴筒里了。金子是黄的，银子是白的，有钱就好使啊。
1: 黄壮马上就改口了，
0: 哎呦，老哥哥，你起来起来啊，你也说了会儿了，得了，你呀赶紧进城啊，去哀求王爷，别耽误着，我先奔法场，我绝不开刀，等一会儿王爷下来，这敬德就能活了啊，你赶紧去吧。多谢多谢将军。乔公山心说，这哪是他说话，是我这锭金子说话呢。囚车过去了，乔公山赶紧上马，压着车辆就进了城了。到了晋阳宫大门前，跟守门的兵丁说明来意，有人进去禀报，一会儿的功夫，王爷话传下来了，让乔公山银安殿见驾。当差的领着乔公山来到银安殿，乔公山赶紧跪倒在地，草民乔公山给二位千岁见礼了。建成用手一指，
1: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那么老远来不容易，对朝廷一片赤胆忠心，来呀，把这个老人家搀起来，给他个座位。
0: 哎呀，谢王爷谢王爷。
1: 当兵的把乔公山搀起来，乔公山坐下了。
0: 我说，
1: 听说老先生你是来献粮的，献多少粮食啊？
0: 王爷呀，自从武德天子登基以后，天下百姓得其温饱，不瞒您说，我家中趁一千多顷地，我自动献出军粮2000担，要是不够，大秋之后收了庄稼，我再来献。
1: 好，老先生忠心报国，我必然走折子奏明圣上，来呀，给老先生献茶。
0: 有人端上茶来，乔公山喝了一口茶，然后扑通一声又跪下了。
1: 哎呀，老先生，你为什么又下跪呀？
0: 二位王爷，乔公山就把自己跟敬德的关系，还有看见敬德出斩的事情说了一遍。二位王爷，无论如何，您看在小老儿的份上，把我侄儿饶了吧。别瞧这孩子糊涂，不会说话，可是他是个好。

0: 人呐、啊。他胯下马掌中枪，无敌于天下呀。他一定能够立功赎罪。二位王爷，我乔公山一定破半府家财，抚恤苦主，对两位王爷一定有个孝敬。嗯，建成看了看元吉，这事可不错呀。建成就问元吉，兄弟你看怎么样啊？哥哥得了，冲着这位老丈，就把敬德这条命留下吧。好啊，老先生你起来。建成就把话传下去了，饶了敬德这条命。王玉往下一传呢，有人传话去了，那么建成原籍呢就让乔公山起来落座，仍然跟他聊天。一会儿的功夫，黄壮呢就把敬德带回了银安殿。乔公山用手一指，孩子呀，两位王爷饶了你，你赶紧跪倒磕头谢恩吧。这敬德呀没谢恩，
1: 哎，大爷您怎么来了？您呢就不应当给我求情，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喽，20年后我又是一条汉子。
0: 哎呀，我说敬德你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乔公山转过脸来就跟建成元吉说，千岁您听见没有，我这个侄子就是不会说话，我替他给您赔罪了，这老先生又跪下了。得了，老先生你起来吧，这事儿就冲着您了啊。敬德死罪已免，就冲他这样活罪难容啊。来呀，打他40军棍。这下乔公山可不能再求情了，这两位王爷得出出气呀、啊。掌刑的往上一扑，把敬德摁倒了，吞下中音儿，啪啪啪，这40军棍下去，给尉迟恭打的是血肉横飞。哼，敬德呀、啊、一声都没喊，真是横到底了。打完了之后，有当兵的把他搀下去送回六棚。建成呢就命人把这位棋牌屈下权的爹妈媳妇都叫来了，有两位王爷调停呢，那还不好办吗？这苦种呢要5000两银子，乔公山说你们放心，我给你们10000两。就这样，建成原籍命人查收了乔公山送来的公粮，乔公山就走了，马上兑好了银子给苦主送来10000两，还拿出1000两银子打点上下，又给建成元吉每人送了一个大包袱。哎呀，里边装的是大块的黄金，一串一串的珍珠，翡翠、玛瑙、猫眼，真是破了半副家财。这位乔公山呢，这钱可就花扯了。乔公山这钱花扯了，这敬德可不干了。他立下誓言要跟大唐势不两立。敬德打算干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0: 暗富家财。把事情办完了之后，有人就把乔公山带到净得的六棚来看这净得。净得的伤还没好呢，下不了炕，十二个亲兵在旁边伺候着，大家伙很感激净得呀。乔公山一进来，净得一看，
1: 嘿，大爷您来了，哎，我这事儿算完了吧？
0: 完了完了，事情已然给你办完了。

0: 法呢，您就多照应吧。大爷，建成元吉这俩小子让手下人打我40军棍，可把我打着了，嘿嘿，养好了伤，我就反了。吓得乔公山直哆嗦呀，走到敬德的面前，啪啪啪，
1: 你还敢胡说八道啊。
0: 老爷子拿出点钱来给了12个兵，得了，我这侄儿不讲理呀，他也不会说话呀，什么事儿都不懂，我给你们留俩钱，你们哥们弟兄吧就多受累吧。大家伙能说什么呢？老爷子，这几天我们可品过滋味来了，您说您这侄子虽然

0: 来找建成原籍，跟二位王爷面前是说了半天好话，然后才告辞回家。过了十几天，静蕾的伤好了，建成原籍把他叫来了。尉迟恭，伤好了吗？
1: 好了。
0: 尉迟恭，我可告诉你，要不是你大爷用钱买下你这条命啊，你就早已然死在刀下了。以后你可要好好的当差，你要再犯错，本王可要重重的办你。嘿嘿，二位王爷别办了，我也不伺候了，我走了。建成元吉心说，你走就走吧，干脆就走，你这个惹事精。静得呢就回到六棚，跟这些当兵的说他要走了，然后自己拿出钱来打酒买菜，跟这十几个兵大吃一顿，把东西收拾好了，把十三节竹节钢鞭斜插在身背后，他迈步往外走，这些当兵的把他送到大门外，跟他是洒泪而别，还真舍不得他了。静得回过身来抱拳拱手，众位兄弟有缘再会，然后转身腾腾腾迈大步就走了。竟得出了太原，心说我这回来到太原府怎么这么不顺心呢，差点把命扔到这儿。想到这儿，竟得转过身形，面对太原城的东门，斗丹田一声喝喊，对，太原府啊太原府，别看我尉迟恭出城没人知道，我要二次进城，嘿嘿，一定把你这个太原闹得地覆天翻。哇呀，旁边有不少过道的呢，这些行人这么一听全都愣了，有的吓得扑通一声就坐在地上了，有的是撒腿就跑。尉迟恭告别了太原府，转身行，腾腾腾往前走，上哪儿去呀？尉迟恭心说，甭管我上哪儿去，从今天开始我跟大唐是势不两立，我一定要让李建成、李元吉跟他手下那个黄壮成为我尉迟恭的鞭下之鬼。可是上哪儿去呢？他根本不想回家，就到处流浪。这天走着走着，前边是一片乱山，这山也不太整齐，山上全都是石头。尉迟敬得觉得有点饿了，他迈步往前走，他发现前边有东西了，中间有一块平地，四山环绕，这平地上呢有个寨子，这寨墙得有八尺多高。尉迟恭身高过丈，他看得见呢，腾腾腾走到墙根面前，往里头一看，嘿呦，你小子得说我死啊。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就在这寨墙里头有一棵大松树，大松树底下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有酒有菜，在这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人，这人长得黑黑的愣愣的，头如麦斗，头上没戴着帽子，挽着一个牛心发卷，别根银簪，压着毫毛跟抓笔似的，上身没穿衣服，赤着膀子，光着两只脚。这个人胸前长了一扎多长的虎心毛，旁边六个当兵的伺候他，这个给他斟酒，那个给他布菜，那竟得还不羡慕吗？
1: 哎，你小子怎么那么舒坦呢？
0: 他这一嚷不要紧，这黑大个抬头一看，这黑大个乐了，哈哈，
1: 我黑你也黑。
0: 小子，告诉你，这是爷爷当差赚的。竟得这么一瞧，当差赚的，哈哈，黑大个，
1: 你黑我也黑你，当差赚的，你也不能一个人独喝呀。哎，我老远的来了，又渴又饿，心个方便，咱们俩一块儿吃一块儿喝。
0: 哎，你还别瞧，这净得这么一说呀， 里边

0: 坐在松树底下这黑大个儿喜欢上静北了。小子，你由打北边寨门进来吧。这静北啊就绕过道里进了北寨门。给他搬个座，当兵的就在桌子旁边又给静北放了个凳。静北不客气坐下了。陪你喝酒。喝喝。没关系没关系，不分彼此喝。当兵的就给静北倒上酒了。松树底下这黑大个儿就问静北，我说黑大个儿，你姓什么叫什么，哪儿的人呢？我怎么看你这么投缘呢？告诉你，复兴尉迟单字明公自表静北朔州马尾县的人。哦，我看你身背后掖着一支鞭，小子，你是不是练武的？不错，要说练武，我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那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太原府投军呢。投军？嘿，小子，你上这儿投军，你可投错了。要投军，你得奔长安呢。太原有李建成，有李元吉，你跟这儿投军有什么意思？嘿，谁说不是啊？我可吃了亏，上了当了，挨了四十军棍呢。静北就把自己投军、花钱买官、杀了人，然后乔公善如何拿银子把自己救了的事情一说。这黑大个乐了，嘿，我听明白了，小子，是不是你不干了？你要反？
1: 没错，没错，我要反。哎，
0: 我说，你在这儿有人伺候着你，
1: 我也得问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
0: 告诉你，说出我的名姓来，你就不敢小瞧我了，小子。我问问你，你听说过瓦岗山大魔国吗？
1: 哎，我小子，我听说过，要没有大魔国，这隋朝还趴不下呢。
0: 你还真明白，小子。你听说过没听说过大魔国有一员大将，大锤将齐彪齐国远？
1: 嘿嘿，没听说过，我就知道山东好汉二爷秦琼，还有大福将程咬金，还有少保罗成，没听说过大锤将。
0: 小子，你愣没听过大锤将啊？
1: 看起来呀、啊，你知道的事儿太少了。
0: 你瞧我没有，我当初在大魔国，我是大锤将，立下汗马功劳，姓齐名彪，字国远。
1: 黑大个儿，我告诉你，我尉迟敬得不管你是不是大锤将，反正我看着你见面就投缘。哎，我说你这大魔国的战将怎么跑这儿待着来了？
0: 齐彪啊，就把自己怎么在这儿待着的原因告诉了尉迟恭。
1: 因为瓦岗山散将之后，齐彪、李豹、屈楚兴、屈楚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这哥八个商量好了一块儿到太原府投军，要保唐朝。
0: 他们知道啊，大爷魏征、三爷徐茂公肯定投唐，而且也听说了秦琼、程咬金跟罗成已然暗地保唐了，所以他们哥八个也到太原府来投军。这建成、元吉就把他们八个人收下来，让他们做副将，派他们来镇守乱石山。这山呢就叫乱石山。这山里头啊，从北到南一共立了八座营寨，
1: 每座营寨
0: 有五百兵，齐彪带着五百兵守的是第一座营寨。静得呀，听明白了，这小子原来是瓦岗山的战将。
1: 不错不错，你们这瓦岗山的战将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0: 齐彪就问呢，静得呀，你离开太原，你要反唐朝，你上哪儿去？
1: 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反正谁反对唐朝，我就保谁。
0: 兄弟，
1: 我看着你投缘，我给你指上一条明路。
2: 哎，您说吧。
1: 我告诉你，你到北边去，到定阳府去保定阳反王刘武周，他呀不杀建成元吉，他是不死心不瞑目啊，杀了建成元吉，他呀还就不反了。
2: 哎，这是怎么弄的事？
1: 你听我告诉你，齐彪呢就把刘武周为什么造反的原因讲给了尉迟敬德。这个刘武周啊，是定阳府当地的一个大财主，因为他趁的地太多了，当地的人就管他叫刘半山。这个刘武周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有一年清明，他带着女儿去祭扫坟墓，没想到碰上建成元吉了。建成元吉带着兵出巡，看上了刘武周的女儿，就愣让他手下的黄壮把刘武周的女儿抢到太原府，抢进了晋阳宫。建成元吉要霸占刘武周家的小姐呀，这小姐至死不依，一头栽下就坠楼身亡了，所以逼反了刘武周。刘武周决心要给女儿报仇，在定阳府衙门里头有一位先生，姓刘，叫刘文静，跟刘武周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个刘文静呢就保了刘武周，给刘武周出谋划策，让他破了家财，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刘文静就把衙门里的哥们弟兄串通好了，里应外合，帮着刘武周打破了定阳府，把唐朝的官员杀了，自立为定阳王。这个刘武周发下誓言了，一定打下太原府，把建成元吉黄壮乱刃分尸，给女儿报仇，然后罢息干戈，出家为道。齐彪就把刘武周造反的经过讲给了敬德，然后就跟尉迟恭说：“敬德呀，定阳王那可缺人呐，你去投奔定阳王。按说我是唐朝的战将，嘿，我不应该这么说呀。可是建成元吉这小子可把我气坏了，我投到太原府也是一步走错呀。兄弟，盼着你带着刘武周的人马杀回来，给哥哥我出口气。”
2: 齐大哥，我听你的，我马上去投奔刘武周。
1: 我告诉你，你出了这座乱石山，再过三关就离定阳城不远了。你往北走，山连山，山套山，没什么村庄镇店，不过呢道不太远，两三天，没地儿找吃的，没地儿找喝的去，我给你准备准备。来呀，给我这兄弟弄两肚子酒，弄上几斤酱牛肉，再给他弄几十个大馒头。
2: 哎，那感情太好了。不过齐大哥，这馒头我没法拿。不要紧，我要主意，拿绳子给他穿上一串馒头挂在脖子上。
1: 哎呦，齐大哥，我给您作揖了，太谢谢您了。
2: 没说的，
1: 见面我就跟你敬得兄弟投缘呐，以后咱们哥俩可得往深里交。
2: 哎，没错没错，那我可走了。
1: 来呀，帮忙把东西给他带好了。这当兵的一帮忙，把两毒落酒拴在尉迟敬德的腰上，把一大包酱牛肉啊就放在尉迟恭的怀里了，然后几十个大馒头穿好了，往他脖子上一挂。大家伙一瞧，尉迟恭这下可够可人疼的。尉迟恭也乐了，
2: 哎，我这是馒头大串珠啊。
1: 齐彪带着手下兵就把尉迟敬德送到寨门外。敬德一抱拳，
2: 哎，告辞。
1: 慢着，兄弟，你要是在定阳王那儿做了大将，带兵攻打太原，抢过三关，来到八寨，告诉你，我齐彪是头一寨的守将。你要带兵来了，咱们俩动起手来，你是真杀实砍呢，还是放过这条命啊？
2: 哎呦，齐大哥呀，是您让我投奔的定阳王，我能跟您对敌吗？
1: 好，兄弟，你这话说的太对了，我就等着你杀回来了。
2: 哎，好嘞，齐大哥，您等着我吧。
1: 净得转身，腾腾腾走出乱石山。净得是穿山过岭啊，饿了不要紧，身上有吃的；渴了喝山泉水，困了呢，找一棵树一靠就睡觉。这样，他走了两天多，到了第三天，酒也喝没了，肉也吃完了，馒头也全吃光了。走着走着，太阳快落山了，净得这肚子饿得开始叫唤了。他抬头一看，远远的已然看见定阳城了，腾腾腾的撒腿就跑。进了定阳南门，他就问：“
2: 哎，劳驾，我要投军在什么地方？”
1: 您要投军呐、您顺着我手瞧，您往北走，到了十字街往东拐，见路口您往南，就在南城根儿那有军营，投军的都得奔那儿。
2: 哎，好了好了，多谢。
1: 净得迈大步，急忙忙走到这座连营，一瞧营门口有当兵的站岗啊。
2: 哎，我投军。
1: 你投军？你是当兵啊？你是当战将啊？
2: 哎，我当然当战将，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
1: 好，好，好，你等着，我去给你禀报元帅。元帅正在这办公呢。
2: 好，哎，你快去，快去，我是一员大将。
1: 这当兵的看着尉迟恭有点纳闷啊，马上进去禀报宋元帅。刘武州的元帅姓宋，叫宋金刚，当地人叫东边宋庄的。家传的一身好武艺，刘文静呢知道这宋金刚的能耐，所以在刘武周面前举荐宋金刚。刘武周呢就下了聘书，又给送去两万银子的聘礼，就把这宋金刚请出来当元帅。有了元帅，可缺少先锋官呢。宋金刚呢就跟定阳王刘武周说：“您别瞧我是元帅，我看过兵书战策，可是论武艺不如我兄弟。我兄弟叫金玉，胯下马，掌中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可以让我兄弟来给您当先锋官。”刘武周呢是十分相信刘文静。好吧，那容我跟刘先生商议商议。宋金刚走了之后，刘武周就把刘文静叫来了。刘文静一听，想了想，跟刘武周说：“王爷，这可不成。您说过，您造反不是为了推翻唐朝啊，是为了杀了建成元吉黄壮，给小姐报仇。报完了仇，您就散尽家财，入山为盗了。”“是啊，我确实是这个想法。王爷，您想一想。要是宋家弟兄，一个是元帅，一个是先锋，兵权在握，有道是一招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啊。他们哥俩要是不听咱们哥俩的，了不得了，他们要接着往下反，这骂名可是您的。您并不是想推翻大唐朝啊。要依我看呢，这先锋官用别人也不能用宋金刚的弟弟宋金玉呀。”“对对对，刘先生，我一定听你的。”这刘文静啊，他确实有点本事，他的看法一点也不错。宋金刚果然是野心勃勃，他想借着刘武周的势力，用兄弟做先锋官，打到太原，给刘武周报了仇之后，接着他们哥俩掌兵权，你刘武周不干了，我们指挥兵将兵伐长安，夺取大唐天下。所以呢，刘文静猜对了他的心思，就不能答应让他的兄弟做先锋官。这宋金刚是三天五天的催呀。“王爷，我兄弟当先锋官这件事儿，您应允不应允呐？”元帅，先别着急，别着急，这件事儿我得好好琢磨琢磨。”宋金刚心说：“刘文静，准是你在背后说了坏话。”“刘武周才不答应。”“刘文静，我饶不了你。” 所以这位袁

帅宋金刚就跟刘文静暗中斗上心眼了。刘武周让宋金刚在南城根设摆大营，招兵买马。宋金刚是元帅，他不能天天在这儿待着，有时候他常来看看。这个刘文静心眼特别多呀，他暗中派人瞧着，只要是宋金刚一奔这座营，这刘文静呢一会儿的功夫溜溜达达就来了。他以帮办为名，实际上是监视宋金刚。竟得定阳投军，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健身操为健康赋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一种简单易行、益处满满的运动——健身操，让它陪伴我们解锁健康生活新方式。当下呢，我们的生活被忙碌的学业、繁杂的事物填满，久坐不动渐渐成了常态，肩颈酸痛、精神不振也悄悄缠上了我们。而健身操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用轻快的节奏、舒展的动作帮我们驱散疲惫，唤醒身体里的每一份活力。它无需专业器材，不用宽敞场地，只要有一颗热爱运动的心，随时随地都能动起来。课间10分钟的教室，傍晚晚风习习的操场，或是家里的小小角落，都能成为我们专属的健身。

身小天地。健身操的好处呢，就藏在每一次伸展、每一次跳跃、每一个节拍里。首先呢，它能全面锻炼全身肌肉，帮我们改善体态。长期坚持练习，既能拉伸紧张僵硬的肌肉，又能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彻底告别含胸驼背，身姿变得挺拔舒展，整个人呢也显得更有精神气。对于常年久坐的老师和同学们来说呢，它更是缓解肩颈腰部疲劳的宝藏运动。坚持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现身体的坚硬感慢慢消失，肢体灵活性也大大提升。其次呢，健身操能有效增强心肺功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我们的呼吸会变得规律而有力，心跳适度加快，既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又能提升心肺耐力，让我们的心脏和肺部更加强健，有效预防各类慢性疾病，为身体健康筑牢根基。更重要的是，运动过程当中，身体会分泌多巴胺这种快乐激素，能帮我们释放学习工作中的压力，缓解焦虑与烦躁，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悦舒畅，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到每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中。除此之外呢，健身操还能培养我们的自律性和团队意识。一个人运动容易半途而废，但当我们和同学、同事、家人在一起，跟着节奏并肩跳动，互相鼓励，彼此陪伴，不仅能让运动变得更加乐趣，还能慢慢养成坚持的好习惯。同时呢，整齐划一的动作练习也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自信，在坚持中不断成长。当然了，在享受健身操带来的诸多益处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小细节，这样才能让运动更安全、更有效。首先呢，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准备，认真拉伸四肢，活动关节，避免突然进行剧烈运动导致肌肉拉伤或关节损伤。哪怕只是短短五分钟的热身，也能为身体做好充分准备，减少运动风险。其次呢，要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强度。初学者可以从慢节奏、简单动作入手，循序渐进地增加难度和速度，不要盲目追求高难度、快节奏，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带来负担。另外呢，运动时要注意配合呼吸节奏，跟着动作的伸展和收缩调整呼吸，切忌憋气，这样既能提升运动效果，也能更好地保护心肺功能。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做好放松运动，拉伸紧张的肌肉，帮助身体快速恢复。同时呢，及时补充温水，避免脱水。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健身操虽简单易操作，但只有规律坚持练习，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切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健康是幸福的基石，运动是通往健康最便捷的路径。健身操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基础要求，无论你是运动小白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运动爱好者，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跟着节奏动起来，就能在汗水中收获健康，在坚持中遇见更棒的自己。在此呢，也向大家发出倡议，放下手机，告别久坐，每天抽出十几二十分钟，跟着健身操的节奏舒展身体，释放活力，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让健康伴随我们成长。愿我们都能以健康的体魄、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的挑战，让健身操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为健康赋能，为生活添彩。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动起来、练起来，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境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0: 后辈不敢忘。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听听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7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全力推进西城区基础设施三期项目建设，持续完善交通路网，提升城市承载能力；
1: 纳丹博镇各黄牛养殖主体借助线上营销积极拓展市场，为传统养殖产业持续赋能；
0: 黄河镇168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千亩水稻提前开镰，首批新米抢先上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市基础设施是承载城市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石。为持续优化城区空间布局，补齐西城区配套短板，我县加速推进西城区基础设施三期项目建设，通过新建、拓宽道路及配套管网设施，持续完善西城片区交通路网，提升城市承载能力，以实打实的城市更新工程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在西城区基础设施三期项目施工现场，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施工人员抢抓施工黄金期，利用挖掘机、混凝土泵车有序开展排水。

0: 市管网修建及混凝土浇筑作业，各施工环节高效衔接稳步推进，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此前，我县西城区部分路网布局单一，通行道路狭窄，排水配套不完善，且紧邻陆香学校、鹿鸣谷舌尖巷子商业街，人流车流密集。原有道路通行条件和市政配套已无法满足群众出行及商圈发展需求，成为制约西城区提质升级的短板。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我县实施西城区基础设施三期重点民生建设项目。项目包含西一街、新达路广场路、东风路、吉祥路、丙一街六条新建道路和民主街拓宽改造工程。道路建设总长度近6000米，总面积近20万平方米，并同步配套建设排水管网、路面硬化及道路附属设施。 由县城发集团负责施工建设，目前民主街拓宽路段及广场路道路排水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进行民主街台阶混凝土浇筑和吉祥路排水工程作业，其余三条新建道路的土基、地下排水等基础工程已全部完成，为后续施工和顺利通车筑牢坚实基础。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西城区路网结构，畅通城市交通微循环，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有效提升片区防汛排涝水平，同时将有力完善城区功能，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方便周边师生和居民出行，激活商圈发展活力，为我县城市更新提质打造宜居宜业现代化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1: 那丹博镇是我县传统黄牛养殖重点乡镇，过去肉牛销售渠道窄、辐射范围有限，制约着当地肉牛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面对传统产销瓶颈，镇内各养殖经营主体主动转变思路，借助线上销售，为传统畜牧产业赋能，让老产业焕发全新生机。在那丹博镇靖宇牧业的牛舍内。 负责人潘静正利用手机对着肉牛开启直播，牛的品相、标情、月龄一目了然。这样的实景直播，如今已成为他每天的必修课。作为当地一家小型黄牛养殖企业，靖宇牧业彻底改变了过去被动等客上门的老办法。负责人主动上阵，当起带货主播，常态化开展实景直播，拍摄宣传短视频。
2: 把养殖环境和牛群实况原原本本呈现在全国各商面前。咱们以前卖牛啊，都是别人介绍来的，来到实地来挑牛啊，可能路程也会远一些。现在呀，咱们销售就是方便一些了，没有那么多局限性。咱们现在可以现场直播拍段子，牛的品相、标情、月龄都是实景实拍，一点都不掺假。全国各地想买牛的客户，在手机上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不用来回跑腿。
1: 我们的牛啊也卖得更快，销路也更远了。深耕本地肉牛产业10多年的老兵牧业专业合作社，同样享受到了短视频直播带来的红利。日常运营中，工作人员以真实养殖场景为依托，边走边拍，边看边讲，全方位展示黄牛的品种优势，实时回应全国各地采购客商的咨询。屏幕两端的互动十分活跃。
3: 只要照以前比吧，以前都是坐车出外地，或者坐火车上外地联系客商，发传单或者发名片介绍产品，介绍咱们的吉林牛。现在用不上了，效果比以前好多了。以前一年也就3000-5000头，现在3万头、2万头，很正常的事儿。就通过线上啊、直播呀、宣传力度都比较大，而且这个利润也比以前好多了，比以前提升了3-4倍。从等人上门到云端吆喝。
1: 一部手机改变的不仅是卖牛的方式，更是整个产销格局。如今，在那丹博镇，线上沟通对接、达成合作意向，线下精准选牛、合规交易、统一装车发货的产销新模式已经成型。真实、透明、接地气的线上展示，打破了地域销售壁垒，压缩了中间流通环节，让经营主体直连终端市场。 那丹博黄牛的品牌知名度也随之越叫越响，数字化营销激活了传统畜牧产业的内生动力。 也让老牌黄牛产业持续焕发新活力。为全镇畜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全新动能。
0: 眼下广袤田野里的大部分水稻仍处积蓄养分待成熟阶段，而黄河镇168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千亩稻田已提前开镰，首批新米抢在中秋、国庆双节前率先上市。走进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稻田褪去青绿，满目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枝头。田野间，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来回穿梭，切割脱粒一气呵成，饱满的稻谷通过传送装置如金色瀑布倾泻而出，源源不断装车入库。新稻谷含水量大，需要进一步烘干处理。合作社采用传统自然晾晒方式，在降水的同时有效保证了稻谷香甜口感。田间收割正忙，市场销售同步开跑。在168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销售门店内，前来咨询采购的市民客商络绎不绝，不少新米被早早预定。
2: 我们168农场在9月8号开始收割水稻，经过自然晾晒，在13号大米正式上市，在上市的当天就卖了5-600斤大米。168农场本着对顾客负责，常年水稻生长的过程中不打激素，不打生产剂，保持大米的原汁原味。
0: 168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2年，多年来坚持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构建起统一构种、集中育苗、机械插秧、统一田管、全程管护的一条龙作业模式。目前合作社共有稻田1000余亩，年产水稻100万斤。近几年，合作社通过早播种、早插秧、早收割，把新米上市时间整整提前了10多天。在2023年第四届米食味品鉴大会中国赛区总决赛中，合作社种植的168农场1号荣获皇冠综合组金奖。168合作社的抢先上市，是我县大米以品质立品牌、以品牌促增收的生动注脚。眼下，全县粮食作物陆续进入收获季，在广袤的陆乡田野上，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答卷正徐徐绘就。
1: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各种节令食品进入消费高峰期。9月15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力量深入辖区农贸市场、大型超市，开展节日市场食品安全专项抽检，以靶向抽检加执法检查同步推进的方式，排查风险隐患，守护群众节日餐桌安全。此次行动，执法人员紧盯节日期间群众消费量大的重点品类，将月饼、生鲜肉、米面粮油等热销食品列为重点对象。行动中，执法人员坚持抽检与检查同步推进，在严格按程序抽样封样的同时，逐户查验所证所票、进货查验和台账记录落实情况，督促经营者把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本次行动共抽检肉类3批次、蔬菜26批次，通过食品抽检与执法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排查节日市场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进一步规范食品经营行为，为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的节日消费环境。下一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强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加大重点区域、重点食品和重点环节检查力度，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切实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以扎实有效的监管成效助力文明城市建设。
0: 随着互联网、移动支付、社交软件、线上办公全面普及，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安全隐患层出不穷，为切实守护广大群众的财产安全和信息安全，筑牢网络安全防线，以下网络安全方面的温馨提示，请广大市民时刻牢记。一、严守个人信息底线，日常生活中切勿随意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信息、验证码等核心隐私内容。 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扫码授权陌生品。

台，避免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倒卖和滥用。二、警惕各类网络诈骗，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原则。凡是自称客服退款、公检法办案、亲友紧急借钱、刷单返利的陌生信息，务必多方核实。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的网络项目均存在极大风险，坚决杜绝侥幸心理。三、规范网络言行举止。网络言论自由有边界，广大网民要自觉抵制网络谣言、低俗信息、虚假舆论，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主动远离暴力、色情、赌博等不良网络内容，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四、做好设备安全防护，手机、电脑等设备要及时更新系统和杀毒软件，设置复杂独立密码，定期清理陌生登录设备，不随意连接公共免费 WiFi 进行支付、转账等敏感操作，防范黑客入侵和病毒。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程咬金奉旨搬兵，在闯连营的时候遇上六国三川的大元帅苏海苏宝同。这个程咬金呢，是真能说瞎话，为了骗取敌人的信任，顺利的通过人家的连营，他是这一通大白话把苏海还真给白活住了。你别看程咬金能耐不大，这人名望可够大的，这要在锁阳关把程咬金给收下，无疑问我立下首功一件，在狼主的面前岂不人前显圣，傲礼多尊呢？哎呀，这可真没想到。苏宝同就问爷爷，您说的这是真心话？
1: 胡说，
0: 你没打听打听你爷爷是什么人？一辈子没说过瞎话，这种事儿能玩笑吗？爷爷，好，您要说的是真的，那就太对了。不错，您过去棋走一步错，现在您这步算走对了。别的我不敢说，我家狼主六国的国王那都是有道的明君，拿孙儿我来说，我这能耐不怎么地，一句话当了六国三川的都招讨大元帅。您老人家要到这边来，哎呀，那比我胜强着万倍呀。爷爷您不用顾虑了，要真就为这个事儿咱就定下来了，我马上给狼主奏本，保举您的官职，您看如何？
1: 等一等，等一等。
0: 哎呀，我再想想啊。苏海啊，我跟你不一样，你年轻啊，要倒退几十年，我程咬金有什么顾虑？

0: 下马掌中大斧子，纵横天下，谁我也不服。他不要我呀，嘿嘿，正好我找个山头插起大旗，再当一次混世魔王。可不过呢，老了，人不服老不行啊。我就怕你乐意了，你们六国的国王再不乐意，孩子你不为难吗？爷爷，这您放心，不要顾虑，包在我身上。方才我没说吗？唯独这件事儿，我可以说大话。现在我还可以许给您，只要您到了三川六国，最小最小，您能当一个一字并肩王，怎么样？跟我们六国的国君，跟我们的狼主平起平坐，让您当家，您看怎么样？
1: 嗯，还行，这还差不多。当然了，我也不能要求的太高，是不是？上赶着不是买卖，孩儿啊，你看着办。这个事儿，爷爷的命运就交给你了。好，来啊，干！爷爷，我给您祝贺。
0: 苏海还真信了，喝完了这一杯，又问爷爷。那么什么时候我写奏折呀？或者我派人把您送到我们国王那儿去？
1: 等等啊，
0: 孩儿啊，这我跟你说，我一个人怎么都好办，还有你奶奶呢，我孙男弟女一大帮啊，都在京城呢。你说这个事儿，我跟着你走了，这阵一宣布投降了，你奶奶他们活得了吗？就李世民那个狠劲儿，把我们一家人就得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呀。孩儿，你说老夫老妻的了，我能忍的吗？我打算这么办，我先跟你告个假，我呢偷偷的进一趟京，到京里把你奶奶、我的孙男弟女全都接着我们一块儿去。我没有后顾之忧了，也好给你们尽忠效命。你看这个办法怎么样？
1: 嗯，这也是对。
0: 那您什么时候走呢？我准备吃完了就走。
1: 兵贵乎神速，夜长了梦多，办完了我马上就起身找你来。
0: 要不要我派人护送？
1: 别，那就麻烦了，树大了招风，不如我一个人历练呢。
0: 好吧，爷爷，咱们一言为定，咱就这么办了。
1: 就这么办了。孩儿啊，这一路之上，我听说路过800里的汉海。再跟你讲，我身边没带着钱呢，我跟他们赌气来的。
0: 我带着钱吗？一路上吃吃喝喝，这不方便。你呢？多少借给我点银子。
1: 常爷爷，您说这话太见外了，还用借吗？我孝敬您也是应该的。来人，取纹银500两。把银子给拿来了，双手往上一递，常爷爷您看够不够？
0: 不够咱们再来，我拿多了怕您拿不动。
1: 够了够了够了，好孩子，够义气。你放心，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答报。将来咱爷俩同殿称臣，你看看你程爷爷是什么人啊！我不客气了，这银子我就带着了。
0: 哎呦，这苏海又给程咬金准备的牛肉干，准备的鹿胎糕，带的水袋，就是应用之物，应有尽有啊。这老程这马上挂的跟个市场差不多，滴噜嘟噜净是零碎，老程觉着差不多。
1: 苏海啊，要这么的我可告辞了啊，咱爷俩一言为定，回头见面。我如果遇上为难的事儿，派人来向你搬兵求救。
0: 可以，爷爷您放心，全包到我身上，您要千万保重。
1: 好嘞，借你吉言。说着话，老程舔着大肚子离开中军保障， 有人把他的马匹拉过，程咬金检查检查，行了行了行了，应有尽有，这就够意思了。说到这儿，飞身上马，苏宝同亲自护送，一直出了十里地的连营啊。老程吉拱手：“孩儿啊，行回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咱们后会有期。”他走了，苏宝同立马观看呐、啊，一直看见程咬金没影了，这才收兵撤退。他手下的两个军师飞波僧和铁板道，这俩人直皱眉：“无量天尊，
2: 阿弥陀佛，
1: 大帅，程咬金莫非有诈？您看他这里头有没有毛病？利用花言巧语把大帅给骗过了，是不是他另有打算？”二位军师，你们多疑了，他有什么打算？顶多顶多，他想骗过我，逃他这条老命。再者一说，他算个什么呢？锁阳关有他不多，无他不少。将来容本帅把锁阳踏平，杀了李世民、薛仁贵，程咬金还跑得了吗？还不是在咱们的手心里攥着吗？况且还不一定是这么回事，也许程咬金说的是真的，万一把他收降，能收买人心，不是更好吗？二位军师不必多虑。
2: 是是是，
1: 两个人不敢言语了。安下苏海，继续领兵围困锁阳不提。咱们再说程咬金呢、啊，这老程自从顺利的通过了苏海的连营，心里的这个美就甭提了，一口气出来二十里，立马在高坡之上回过头来看一看，再看恍恍惚惚，眼前是苏海的连营，里面围困的是锁阳啊。程咬金心里头说话：“主公平安脱险了，希望你们保重，听我的喜信儿，但盼此一番赶奔京城，能把高人搬请出来，到锁阳解围救驾。”程咬金心里还挺难过，另外想到自己身上，也就是我姓程的，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得不得得不得，把那么大的苏海给骗过了。你看看，鞍前马后带着多少零碎，腰里的还有银子，除去我老程，他也配能再找出第二位来？又一想，夜长梦多，快走，要等着苏海、苏宝同反过这个味儿来再追我，可要了我的命了。程咬金这匹马下了高坡，是赶奔长安城。那么容易吗？不容易啊，万水千山呐、啊，尤其老程不敢走人家的关隘渡口，得转小路而行，这样呢能避免麻烦，有时候走几天连个人影都看不着，吃不得吃，睡不得睡呀、啊，还要预防狼虫虎豹。咱们书说简短，非是一天的功夫，川州过府，这一天就走进大山之中。老程算计着来的时候可能在这儿过过，在山左边绕过去的，这个山叫什么名可叫不出来。这回我试试抄个近道过去，他这马就钻进了山环了。本来想省事儿，结果麻烦了，

转了一整天也没转出这个三环，把老程急得直冒虚汗，心说可坏。听人家讲过，要走到深山里迷了路，有时候三个月五个月出不去，很多的人因此而丧命啊。有心再回去那条道还找不着了。老程一想，这怎么办？双脚点蹬，马往前走，根本就没有路。他正走着走着，冷不丁对面刮起一阵风来，哗啦啦！程咬金高鼻子尖这么一闻，风里边带着腥味儿，啊，这什么呀？他心里刚然一惊，胯下的宝马，卷毛狮子吼，大肚子蝈蝈红，冷不丁一蹦，好悬没把老程给扔起来。老程抓住铁锅梁，这匹马就地直转圈，不往前去了。老程就觉得头根发炸，心里说话，难道遇上了什么猛兽不成？这个想法刚然一出现，就听头顶上有人喊了一声：“呀，呆！”对面那位老英雄，你躲一躲，别把你伤着。哟，程咬金一听，我怎么脑袋上都说话了？把马带住，仰面观瞧，就发现在半山腰有两件东西飞快的奔他这个方向来的。前面跑着一只山熊，这山熊可够着个了，站起来比人的个头都高。你说程咬金胖啊，能有两个程咬金那么胖？浑身上下全是棕色的毛啊，被风一吹，那毛全披起来。就见这只大黑熊跑的那个快呀，可能受伤了，一瘸一脸的。再往后观瞧，离着这只山熊不远追了一个小孩，说小孩看这样也有十七八岁了，头上梳着日月双爪髻，墨根系着红头绳，不过长大的道服已经款掉，在背后背着，在手里头提着一条火尖枪，背后带着弓箭。别看没有脚力，双腿撒起来跟飞一样那么快，在后头追赶这只山熊。这个山熊啊，有时候还不服气儿，跑着跑着把身子撞过去，嗷一声叫唤，就扑奔这个小道童，啪啪啪打了几下，山熊不是对手，继续又往前跑。老程就被这个场面给惊呆了。程咬金在马上嘴张多大啊，哎，心里说话，深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呐、啊！我这小娃娃是谁呀、啊？这本领怎么这么大？山熊他都不怕呀！现在我们两军阵前正需要这样的人呢、啊。老程想着呢，就见那山熊奔他来了，可把老程吓坏了，一伸手把大斧子摘起来，喂喂，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听你的吗？这山熊认为老程是在前面截着他，就见他张牙舞爪，嗷一声奔老程扑来，吓得老程一闭眼。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那小老道也追到了，就见他把火尖枪往地下一放，摘弓搭箭，老人家不要害怕，上

0: 正好射到山熊的后脑上头。就见这山熊晃两晃摇两摇，就摔倒在老成的马前不动了。这个小老道把火尖枪抽起来，来到山熊的近前，啪啪啪用枪杆连打了几下，一看确实是死了，他才放心，抹了抹头上的汗，翻眼睛看看程咬金。老爷爷，您受惊了啊，没受伤吧？
1: 没有没有。
0: 哦，老程也擦擦头上的汗，心说这小孩啊，我可不能让他走。想到这儿，甩凳离鞍从马上跳起来，来到这小老道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什么原因？程咬金这才看清楚，和这小老道长得太漂亮了。程咬金见的人多多呀，像这么漂亮的孩子不多。就见这个身听，这腰条，这五官貌相堪称一绝呀。小脸蛋白里套粉，粉里套白，是梨花色，往脸上一看，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方海阔口，满嘴的银牙。就这小伙拿到外边去，万八千人之中也堪称魁首，这玩意叫人越看心里越喜欢。老程过来施礼，娃娃，多谢谢你啊，你这本领可不错。孩儿，你住的什么地方？小老道一听乐了，未曾说话，把程咬金打量了一番。过一看，这程咬金身高体胖，这肚子都出号了，电脸红眉，花白的胡须，老头长得十分精神。再往马上一看，挂着八卦金钻、开山月、车轱辘的大斧子，这斧子也出了号了。马上挂着净零碎，水袋、干粮袋，觉着这玩意怪可笑的。小老道看罢多时，口诵法号：“无量天尊。”老人家，您先甭问我，我想问问您，您叫什么名啊？你是哪儿来的？怎么一人一骑跑到深山里边来了？我告诉您呢，这山里的猛兽可多了，我每天出来都打这些猛兽，今儿个是遇上我了，不然的话您遇上其他的猛兽焉能活得了命呢？哎，老人家您是谁呀？这小孩说话不是本地的口音，而且嘴非常甜。老程心里头一阵的高兴，心说这地方我就跟他说了真名实姓也没有关系了。想到这，程咬金把大肚子一舔，孩儿啊，大概我说出来你也不清楚，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背山沟里头，这个地方多闭塞呀，你能知道什么啊？既然你一片诚心，那我也不能说瞎话。你听我的口音就听出来了，我是山东兖州府东阿县的人，姓程，双名咬金呐、啊，现在在大唐居官，官拜鲁国公之职。老程觉着没什么，但是这几句话说完了，就见这个小老道往后倒退两步，吸了一口冷气呀。无量天尊，老人家您再怎讲
1: 爷，孩儿你听过我的名吧？
0: 我就是鲁国公程咬金。
1: 哎呀，程爷爷！
0: 说了个程爷爷，扑到老程面前，双膝一跪，伸出两只手来，把老程的腿给抱住了，脑袋往老程肚子上一顶，小孩哭开了。这一哭啊，把老程给哭愣了。
2: 起来起来，孩儿孩儿，
0: 我就见不得这个，你把话说清楚了，咱俩一块儿哭，你是谁呀？都把我弄糊涂了。小老道哭罢多时，把眼泪擦干，站起来了。爷爷，说起我来您是不知道，要提起我父亲，
2: 就是薛仁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小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清清幽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康熙皇帝降旨要接见施大人以及黄天霸、赵壁等老少英雄，旨意一下，哎呦，可把施大人众人忙活坏了。什么原因？朝王拜驾，这可不是小事儿。在封建年代，那见天子那是圣神，现在一般人管康熙皇帝得称老佛爷，那还了得吗？把静海侯施琅也忙坏了，赶紧从礼部把礼宾司的官员请来几位，干什么？交给大家严礼，包括施大人在内也得重新复习。见驾呀，那是有尺寸的地方，磕头也不能随便磕，在什么地方磕，怎么个磕法，得行三拜九叩朝王大礼，要繁琐透了。老少的英雄心里这个烦恼，但没有办法呀，还得认真地学，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大家哪儿都去不了了。吃完饭就在这严礼，后来严礼官一看行了，老的少的大家都熟悉了，这才作罢。静海侯一再叮咛各位啊，见皇上说话不能轻易的说呀，哎，问什么答什么，要认真对待，要有一招之错就犯了大不敬的罪呀，真要把罪名落实了，抄家灭门，这可不是小事儿。嚯，大伙一听，这哪是见皇上，纯粹是过鬼门关呢，一个个提心吊胆。等到第二天，静海侯施琅领着儿子施世伦、黄天霸、赵壁所有的英雄都跟着，头天晚上是沐浴更衣，连包脚布袜子都得换了，一色是新的，一是对皇上尊重，二怕有难闻的气味把皇上给熏着。您说这事儿有多多？简短结束，第二天大家起身赶奔西海的离宫，文武百官俱在啊，一听说施大人还京了，皇上降旨要接见，知的这是走红的人物，就比施世伦官大的人也过来给施大人打溜须。施大人见过众人，寒暄了几句，黄天霸等人在外的列队等候。时辰到了，有人道里的告诉皇上说，施世伦率领众人已经到了，正等着皇上接见。单说康熙皇帝现在高兴，心情非常非常舒畅，今年的税收喜人，国库银子增加了不少，四海比较安宁，也没有战事，所以他是异常的高兴啊。到西海的离宫干嘛来了？主要是度假，跟文武群臣论论诗，谈谈字儿，看看戏，每一天是尽情的享受。一听说殿头官启奏施世伦、黄天霸等人到了，就在殿外恭候。康熙皇帝点点头，好，传让施世伦前来见驾。是，点头官到下头了。

0: 拔高嗓音就喊上
1: 了：“万岁有旨，着施世伦见驾呀！”施世伦见驾，施世伦见驾呀！
0: 石大人在下边候着呢，一听皇上单独召见他，难免有一阵的紧张，回头看看他父亲，他父亲冲他扁扁头，示意儿子谨慎。再看石大人，正冠斗袍是朝珠补褂，迈着方步来到大殿，有人把门户推开，施世伦不敢仰视啊，眼皮垂着，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是小心翼翼进了大殿。前面是皇陵的拜殿，施世伦按着礼法行了三拜九叩朝王大礼，然后规规矩矩往皇陵的拜殿上一跪。康熙皇帝在上面坐着，看得清清楚楚。下面可是清施世伦吗？正是奴才。施世伦呐，抬头谢皇上。施世伦这才把头抬起来，一看百官聚在两旁，皇上居中而坐，上垂手站定一人，是个宫宫太监，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梁九公。梁公千岁，官拜内府都堂太监的总头，皇上最信宠的人物，陪王伴驾在旁边。再往两旁一看，大学士明珠、中堂索额图、王子王公贝勒，两大六啊，一个个是鸦雀无声。施世伦看了一眼，又把头低下了，但是他发现皇上面带笑容。康熙皇帝瞅了瞅，就问爱卿：“自从那年一别，有几年了？”“回皇上的话，已经七年挂零。”“哎呀，光阴似箭，日月蹉跎，七年了。”

0: 好家伙，那一品大员、王公大臣都在两边戳着，单独给施世伦赐座，这是一种最特殊的恩宠。施世伦是受宠若惊，有人把矮凳搬过来了，施世伦不敢坐呀。皇上用手一指，坐下讲话：“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施大人站起来，往矮凳上一坐，其实啊，还不如站着，更不如跪着。往这一坐，不能坐实拍拍的，虚坐着。皇上问话好站起来，然后再坐下，一问话还得站起来，这滋味就是更难受啊。等他坐下之后，康熙皇帝这才问他：“爱卿，你把在任上的事情捡主要的跟朕讲述讲述。”“
1: 哦，是。”“
0: 讲什么呢？那事儿太多太多了。”施世伦捡主要的，什么九皇七珠的事儿，玉泉山凤凰岭的事儿，九鼎铁叉山的事儿，啪啪啪啪讲述了一遍。哎，康熙皇帝还听上瘾了，不住的点头。哦哦哦，啊啊，是啊，嘿。康熙皇帝爱听，还没听够，但是施世伦讲这些事儿当中都短不了黄天霸和赵壁呀、啊、都是这些人经手破的案子嘛。因此康熙皇帝点头之后，这才说：“爱卿，黄天霸、赵壁等人都到了吗？”“
1: 都到了。”“
0: 好，传旨，传黄天霸、赵壁前来见驾。”“
2: 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选黄天霸、赵壁觐见呐。”“
3: 全黄天霸、赵壁觐见呐。”
0: 这二三十号都在下边列着队呢，一听叫黄天霸和赵壁，两个人心里也比较紧张。静海侯在旁边呢，静海侯就告诉：“稳住，别怕，这可是好事。天霸呀，赵壁，不用我说你们也清楚，哎，这是难得的好机会呀、啊，快去吧，快去吧。”“
1: 是是。”
0: 两个人一前一后随着殿头官进了大殿。这俩人多聪明啊，事先心里头有数，也按着规矩行了三拜九叩朝王大礼，然后两个人并排跪下，
2: 叩拜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康熙皇帝探身望下观瞧，他好奇呀、啊、文武百官、王公大臣也注目观瞧，因为在这儿站着的人都有品级，他们的服饰啊，哎，都不一样。但是像黄天霸、赵壁的穿着打扮他没见过，因为两个人虽然被封着官还没实授，所以穿的都是便装，干干净净。一看这黄天霸，嘿，这小伙这个漂亮，长得五官貌相十分英俊，剑眉虎目，大豹子眼，鼻直口方，不管这个头腰条，嘿，怎么看怎么那么顺溜。康熙皇帝十分喜爱，再往旁边一看，这位长得难点，康熙好像没乐了，好像跟这施大人一对儿，长得是瘦小枯干，皮儿包着骨头。我说这脑瓜怎么长这么小啊？哎，好像。

0: 那干巴的萝卜头差不多少，小鼻子小眼小薄嘴片，但是二目有神，他不讨厌。皇上一呲牙，二卿免礼，你是黄天霸，正是草民，你是赵壁，正是草民。黄天霸赵壁呀，我听诗的人都跟我说了，你们俩是战功卓著啊，要不是你们辅佐，也不能把苏州和江都县治理的那么好，你们冒了很大的风险，付出许多的辛苦，朕心甚悦。黄天霸，草民在，我听施爱卿介绍，你父叫黄三太，是。哎呀，提到黄三太，我想起当年的事情，他还是朕的救命恩人呢，要不是他，我就被猛虎所伤。你是他儿子，真是将门虎子。好啊好啊，此次让你们进京，福保施世伦，坐镇顺天府，你要继续努力，好自为之，这是草民应尽之责。赵壁啊，
1: 有
0: 听说你也出身于武林，后来改邪归正了，辅佐施世伦和黄天霸也是战功卓著，听说你这个人足智多谋，堪称个军师。好啊好啊，
1: 哎，回皇上的话，这是草民应尽之责，有道是学会文武艺，祸卖必亡家嘛。
0: 说得好说得好啊。康熙皇帝问了几句之后，心情特舒畅。二位爱卿，听说你们武功十分了得，朕想开

他特别喜爱。今天升座乐舞楼之后，皇上这才降旨，黄天霸呀，在，你给朕练一练，让我看上一看。草民遵旨。黄天霸有点紧张，这玩意儿在皇上面前献艺呀，头一回呀，这不像捉贼，那想怎么打怎么打，这怎么个练法呢？黄天霸心里有点顾虑。师的人看出来了，凑近黄天霸，天霸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别忘了这句话，红粉送于家人，宝剑送于烈士，有钢得使到刃上了。这给皇上练武，你要把压箱底的绝招全都抖了抖了。我明白，毕竟黄天霸久经战阵，经验丰富，就在乐舞楼下这广场，黄天霸把衣服规整好了，命人把龙头宝刀取来了，用手一摁崩簧，嘎嘣一声，宝刀出鞘，一道寒光。康熙皇帝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刀怎么这么亮？哎呦，真是好利器呀！黄天霸往上叩头，陛下，草民先练一趟刀，请陛下过目。说着话，黄天霸走行门迈过步，先练了一趟

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一开始一招一式没什么可看的，结果越练越快，是越练越快，就见刀锋闪闪，冷气袭人，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后来是一团白雾把黄天霸笼罩在里边，光见白雾不见人了。有人好奇，趴在地上看，练到妙处，黄天霸双脚都离了地了，好像陀螺一样，嘚直转啊，把个康熙皇帝看的是目瞪口呆。好，好刀法！皇上一叫好，文武百官赶紧也叫好，好，好，好！您别忘了，什么叫溜须捧圣？这就叫溜须捧圣。皇上要说不好，他马上道不好不好，那太不好了，就得跟着来，这就叫顺风接屁。其实也真好，康熙皇帝一叫好，文武百官鼓掌喝彩，掌声雷动。黄天霸听得轻轻的，一想见好就收吧，收招定式。再看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往那一跪，陛下，臣练完了。好，黄天霸，拿着你的刀叫朕看看。是，黄天霸破例啊，身上寸铁不能带，你要刺王杀驾怎么办？这真是破了格了。黄天霸头顶着宝刀来到乐舞楼上，梁九公的命小太监把刀接过来交给康熙，康熙边令边令的刀拽出来看了看，是赞不绝口，好刀，好刀啊，切金断玉，吹毛利刃，堪称宝物。卿有此宝刀，焉能不建功立业呀？好，哎，天霸呀，陛下，听说你不光会练刀啊，你的镖打得非常神奇，再给朕练练你的镖法。领旨。黄天霸接过刀来，退着下了台阶，又来到演武台。哎呀，师大人在旁边看着是眉飞色舞，察言观色，一瞅皇上那个得意的劲儿，知道天霸伺候皇上，皇上高兴了，这心放下了。黄天霸也不那么紧张了，你说这镖怎么个练法？这个镖是一种暗器，在敌对双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冷不丁把暗器打出去，把对方打败或者致死致伤。现在一人干练这边有点困难，黄天霸考虑了多时，经过请示，就用那大钱拴着红线，周围不有树吗，每棵树上垂着一个大钱，高低不等，一共垂了六个大钱，用布量了量尺寸，觉着这镖能打得上了。黄天霸一看差不多了，然后又告诉手下的人准备一张桌子，上头准备了六支蜡烛，把这蜡烛全点燃了，今儿个还没封，哎，蜡火苗着得挺旺，都准备好了。黄天霸往上叩头，陛下，草民现在开始练镖，上旨下可以开始了。再看黄天霸把刀放下，持手空拳，先打烫拳，啪啪啪啪啪啪啪，打着打着冷不丁的一伸手蹬出三支镖来，还招一抖手的功夫，就听着金钱嘡亮嘡亮嘡亮全都击中，右手又拽出三支镖，一扬手嘡亮嘡亮嘡亮全都击中。皇上在观武楼上看得清清的，又离着这么远打得真准，一扬手就打上了。那大钱才有多大？那打人那是不成问题。

有人把镖捡回来，再看黄天霸又打拳，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冷不丁翻了个跟头，手一扬，是招，两只手同时发出六只镖起。再看那六颗蜡烛的蜡火头，应声而灭，真好！皇上乐的都站起来了，好，好神镖！文武百官鼓掌喝彩，好神镖，打的太神了，空前绝后啊！康熙皇帝满意了。又把黄天霸选到楼上，跪在康熙的面前。康熙乐，天霸呀，好，好武艺！今天朕总算开了眼了，难怪你建功立业，前途无量啊！天霸呀，朕加封你为游击将军，在顺天府要继续建功立业。

0: 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4: 什么？健康证？
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4: 什么电话号码？
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4: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4: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6: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4: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6: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4: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6: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4: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7: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8: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9: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接不上了，越来越吃的掉，甩不掉。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0: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4: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5: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2: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6: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7: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 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8: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9: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0: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1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8: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0: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9: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0: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12: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13: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 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4: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5: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

0: 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3: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2: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4: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6: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5: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6: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8: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9: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 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5: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6: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5: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6: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听见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1: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7: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职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七月离任。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一火车站遭俄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通报称，袭击导致停靠在该车站的一列车两节车厢起火，目前救援人员已将火势扑灭，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目前指定认证机构累计暂停3C 认证证书10.85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85万家次，累计撤销3C 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其中撤销注销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充电宝锂电池3C 认证证书4200余张。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暴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布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当地警方称袭击已导致16人死亡。据悉，目前警方与袭击者仍在交火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发文称，根据17时的最新报告，将当天发生在南哥打巴托省的校园枪击案的死亡人数更正为3人，另有8人受伤。此外，菲律宾内政部长和南哥打巴托省省长也证实，枪击案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人，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伊斯干达18号允许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由监狱服刑改为居家监禁，完成剩余刑期。马来西亚总理府法务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纳吉布获得有条件赦免，将居家监禁至2028年8月23日刑期结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吉利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吉利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吉利茶器啊。
3: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我们永远从这个日子当中汲取力量。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今天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今天上午11时49分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

0: 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向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3: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3: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一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手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据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1: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5: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0: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17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17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于转历史正义的坚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6: 新农宇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宇6步鲜大米。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这个时间，第20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就请进我的同事，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郝迪来关注比赛的情况。
8: 各位听友晚上好，我们共同关注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这场比赛呢，上半场中国男篮表现的不是很顺畅哈，在次节之后呢，进攻断电，那最后3分钟一分未得。我们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这个比赛没有发挥出自己完全的一个实力。第一节比分呢，日本队是28-15，第二节是21-15，两节比分呢，其实大家看到都是一个大比分领先中国男篮。中国男篮在上半场比赛只拿到30分，相比较之前的一些小组赛的表现来说，今天的进攻方啊表现的不是很好。我们看日本队现在是持球攻。

0: 场的李洪权拿到了6分6个篮板。我们知道这次的中国男篮呢，其实大家相比较名单来说呢，也有一些绝对实力球员没有到场，比如说周琦啊、赵继伟啊、赵睿啊、张镇麟啊，这些对中国男篮的实力多少有一些影响啊。现在日本队罚篮不进，但是可可抢到前场篮板，对方拖到禁区里反手上篮，这球防得不错。
1: 三宁紧追小川敦也，
0: 李洪权把球分到了洪明轩这边，在右路，
1: 李洪权再给
0: 寻找机会，
1: 因为对手
0: 可以打得稍微
1: 沉退，
0: 大球上来打掩护，洪明轩找大球没有机会，内线
1: 崔永熙
0: 插内线好球，内线的一个舔篮啊，拿回2分。
1: 崔永熙的动作速率一定是会比可可快的。把这球打进，
0: 55-34。
1: 相对来说，进攻稍有一些起色，那在防守上、篮板球追防上，能不能够有一些连续的掌握？
0: 日本队在外线组织半截篮，科赫这个球又投了进去。对方这名中锋球员呢，35岁，身高2米11哈，他属于站桩型中锋，其实呢没有三分，但是呢他在这个中距离的投篮，特别是抛投方面以及护框方面呢做的还是不错的。中男篮现在是在前场进攻交代不清啊，有人要来跟大邱来要球，
1: 宋
0: 希这边大邱打掩护，宋希往后退一步，后撤步投篮，这球没有中，
1: 篮板球
0: 还好，篮板球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李洪权把球再次传给了宋希。内线这球又没有打中，中国队今天整个的进攻稍微有点太简单了。
1: 再抢一个篮板球，
0: 抢完篮板球，我们的李洪权三分球又没进。前场其实抢了2个篮板，3次进攻没有获得得分哈。现在是第三节7分16秒，那对方是57-34，领先中国队23分。这支日本队呢，其实这几年他们的这个篮球风格的变化呢，还是很明显的，是更多是追求速率，以及呢是大范围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这球回到科科脚内线扣篮得分，对方再次拿下2分。
1: 中国队的防守夹击，
0: 这个比赛应该叫暂停了啊！我们看到郭志强指导已经叫了暂停，对方是连续打了一个小高潮，比赛呢进入到了59-34。这支日本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和中国男篮相比的话呢，的确在人员方面也有一些缺损，像他们在 NBA 打球的八村垒没有归队，以及渡边雄太啊、河村永辉、马场雄太这些球员都没有到。但是呢，这个队整体来说呢是纪律性比较强的。本届比赛我们打到现在，目前打到的这个对手整体来说都不是说啊这个纪律性很强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中，把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完全爆发出来了哈。那也希望中国男篮小伙子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呈现出一定的调整。首先，进攻单一这方面要解决，篮板球要保护得好，进攻点能够多一些，更多是在防守上多做一些文章，因为对方也不会这么一直准。我们呢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好，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我们直播当中，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4: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

0: 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1: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2: 要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边一起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这里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电话给你。
0: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3: 我才刚好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0: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4: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嘛，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
5: 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0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0: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1单。
6: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人。
0: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7: 小伙伴，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0: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0: 建一些区域的扩张。
1: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0: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它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一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1: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2: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1: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2: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3: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不妨大家多算几笔账，多看几个真实点位，可别踩雷。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9: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0: 啊、哦？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0: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9: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0: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人。

0: 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泻而下，造成了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那么这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科技手段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3: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4: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3: 1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实，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40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4: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石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布置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 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三查、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2: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了九月份，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又说明了什么？成功避险的背后还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九月十六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八十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九月十六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4: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性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了“十五五”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3: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二十一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4: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二十一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3: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十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4: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关注日本。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重要职务大多维持原有人选不变。自民党执政伙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进入内阁。我们这段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梳理。
0: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 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2: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对自民党高层人事进行了调整，这个目的又在哪里？一起来听听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的观点。
5: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6: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七成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
7: 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八十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2: 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能会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我们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8: 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呢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他一向是介入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在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啊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
2: 此次人事调整显示，高市将继续扩军备武，并坚持积极财政路线。日本舆论认为，不论是采购武器装备还是削减消费税，都需要大量财政支持。当前日本政府债台高筑，市场对日本国债信心明显下滑，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这意味着高市将继续面临财源不足的老问题。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古贺茂明甚至直言，如果高市不能很好解决财政和经济问题，他目前的支持率将无法维持。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很快就是中秋国庆假期，昨天节目我们还讨论了请三天假变成13天超长假期的可能性啊。那如果计划出游，您一般在哪订住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上的什么推荐最吸引您？全网最低价，您要是看到会动心吗？9月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特别提到，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的确都是显眼的标签，而且如果您有过这类的消费经历啊，您如果问客服，你们说全网最低价是真的吗？对方恐怕就得告诉您，这是酒店和我们独家合作，我们拿到的价格别家都没有。那这个事情有问题吗？独家合作往往是平台以流量倾斜、排名加权等等为筹码，要求酒店商家呢只能在自家的这个平台来上架房源。全网最低价要求商家在本平台的报价必须不高于其他所有渠道，那不少平台就是靠这套机制来锁住商家，锁定低价再来抢占用户。那这一次的行政指导会就直指全网最低价触碰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红线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全网最低价不可取背后的逻辑又怎么破？部委行政指导有多大的约束力？旅游市场怎么来实现优质优价的良性竞争呢？那这段我们请到上海市消保委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唐秘书长，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已经是怎么说呢，大家熟悉的一种话术了，结果看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这种行政指导要叫停，这个我想先请您讲一讲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它这个最低价怎么来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反对这个事情
9: 啊？那我觉得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说。如果从法律上说的话，全网最低价毫无疑问是一种在广告上面的一种虚假宣传行为，它用了极端性的用语罪啊等等。但是法律上的一些定义我们还是要去看它的在我们消费市场上的逻辑是什么。其实全网最低价是应该被禁止，它背后的逻辑其实是渠道去掌控定价权，渠道通过掌控定价权来反压我们的制造业。其实这个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对我们中国的消费其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其实我们中国的消费经历了几个阶段，你比方说一开始会听说很多的大卖场，因为当时大卖场是掌握主要的一些流量，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去盘剥他们的供应商，其实就通过定价权打的这个逻辑也是全网最低价。后面就出现了电商，很多的电商平台它也在这么做。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头部的主播它也在用全网最低价。那么这种做法，第一它可能会吸引消费者购买，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想花比别人多的钱去买相同的产品的，所以它一打全网最低价，或者说啊，这个我的今天的直播间这个时间你才能拿到这个价格，其实这个话也就等于全网最低价。那么这对消费者的吸引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通常所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渠道也好，电商平台也好，头部主播也好，拿到这个定价权，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制造业是进行一个盘剥的，其实对我们的制造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对消费者其实也不好。因为什么？他把价格往下一压了以后，制造业肯定也要赚钱，那么制造业就会想方设法的把成本往下降， 可能你原来这个产品它可能是用一级原料做的，那么因为你把价格往下打压了以后，那么它可能就会把原料变成二级、三级等等，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价低质的内卷。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全网最低价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它其实更是一个怎么样能够为我们的整个消费产业制造一个好的生态，避免出现低价低质的内卷。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让我们制造业的企业通过生产好产品能够赚到钱，而不是渠道靠流量的裹挟，通过所谓的全网最低价去压榨，去盘剥我们这些制造业，而让我们的消费品质量越来越差。
2: 所以大家都说它是在卷嘛，不光是卷到同业的竞争者，其实也卷到消费者，大家也没有得到真正好的服务。那我们现在看国家有关部门，它是一个行政指导，大家就说说这个行政指导，它也不是开罚单，也不是正式的去立案调查说你违反了反垄断法等等，您觉得它能不能起到一个应有的作用，能形成这种

0: 震慑吗？
1: 我觉得行政指导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我们其实更多的说要让市场的配置在发挥作用，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其实是比较反对通过一些硬性的手段去进行个强干预的，但是行政部门它的这个监管部门通过这种行政指导的话，第一，它可以向市场发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第二，它通过行政指导，它可以让那些头部的主播也好、平台也好、大的渠道也好，去规范他们的行为。因为实际上，真正能够通过全网最低价去抢夺定价权的，其实也就是这些头部的。而这些头部的通过行政指导的话，我想应该是会有非常大的效果的。
0: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效果啊！当然，现在因为全网最低价，我们觉得这个套路已经比较泛滥了，所以有人就把它总结为一种套路或者路数吧，就是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的这种竞争，像您刚才讲的类似，它是逼商家来站队，然后压商家降价，平台呢是坐收流量的。
1: 我必须要说明一点，它其实不是在压商家降价。比这个还要恶劣，它其实就是直接掌控定价权，就是这个价格不是说你要低一点，不是的，是它直接去定这个价格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头部这些平台啦、主播等等，它的全网最低价实际上就是它掌握了定价权，而不是说这些供应商、我们这些酒店、我们这些产品的生产者他有定价权。其实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0: 刚才这种您说到的这个恶劣的情况，我们希望来纠偏。那什么样的路才是现在的这种正路？
1: 现在通过这个卷，它可能花的钱可能有相应的价值，但是这个是什么？是你花了低的价钱，用低的品质来提供，但是这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况且它其实会造成低价格、低品质、低消费体验度，实际上它会形成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循环，让别人的消费往再进一步的降低。这个循环其实是带有破坏性。那么什么样的循环是好的？就是好的价格、好的产品、好的体验，让别人更加有购买的欲望，更加有消费的欲望。我们要把低价低质的内卷要把它限住它，我们去推导一种用品质、用好的价格，去让消费者获得好的体验，我觉得才是一种让我们消费越来越好、越来越升级、越来越扩大的这么一种比较正确的路径。
0: 消费升级，并且消费其实是应该多元的，消费者总应该自己可以选嘛。
1: 消费者要买的绝对不是最低价的产品，消费者第一他要买到好产品，当然他希望价格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智商税了等等，这个跟我们所说的全网最低价或者低价低质的内卷是完全是两回事。
0: 那我们这次讲的是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其实被大家警惕。您觉得类似的情形是不是在其他的一些消费领域也要警惕，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我们可以有什么行动？
1: 其实我是觉得酒店行业的全网最低价跟其他电商行业的全网最低价，它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酒店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它如果这个价格越来越低，那一定是住酒店的体验会越来越差，酒店的早餐也会越来越差，这个原来有的服务也会没有，吹风机现在可能是某个假冒的产品等等啊，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消费者就不太想出门了。在这种情况下，全网最低价会造成酒店体验的下降，也会遏制我们的出行的消费的需求。放到其他行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电商也是相同的道理。一些平台、一些头部主播通过全网最低价抢夺了定价权以后，产品质量越来越差，消费者的体验也会越来越差，结果就是我们购物的欲望也会越来越低。
0: 那要去配套这种不去追全网最低价，您觉得我们日常的消费习惯呀，或者是平台呀等等，还有一些什么需要纠偏的东西吗？
1: 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调查，其实消费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更多的信息让他进行比较，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消费者，根据我的研究，我们要反复去琢磨，反复去比较，反复去问。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我喜欢吃花生。

0: 所以最近鲜花生上市了。那么我希望在电商平台上面买到今年刚刚采摘的新花生。为了这个事情，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因为有很多说啊，这个当季新品，我一家一家去问，我说你这个当季新品到底是刚刚包装出来的，还是刚刚产的新花生米？都反复在跟我说，我们是当季新品，我们是当季新品。我在听了三四个回答了以后，我就说，我明白了，你这个是去年的货啊，等等。其实消费者他没有更多的信息，或者没有更多更靠谱的信息去买到更好的产品。我觉得在我们去掉全网最低价的同时，我们其实是需要给到消费者更加靠谱的、更加全面的、更加真实的，他可以比较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消费者在选了老半天以后，只能又回归到价格比较上面去。他只能去选择价格低的，因为这样我即便上当也不会上太大的当。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都必须要去做。
1: 所以我们搞清楚了啊，全网最低价表面看是替消费者省钱，实际可能导致入住体验下降，服务品质缩水。更何况当竞争被限制的时候，市场一家或几家独大，那这些所谓的低价红利呢，也必然就会消失。既然行政指导已经明确了对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说不，那最低价的这个噱头已经是过去时了。我们消费者也得擦亮眼睛，去寻找真正的质优价优的最佳性价比之选。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国内某旅游平台上架太空旅行船票引发讨论，该船票售价510万元起，行程6天，这一趟究竟能到哪儿？普通人就用4天学习如何离开地球，为什么不需要严苛的身体条件和训练？除了打卡，太空旅行还能带来哪些独特体验？更多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的是净得投军，这净得投军想当大将，花了205两银子，买了个什么呀？买了个六棚的棚长。这六棚棚长带12个兵，吃什么呀？

0: 还得饶那个带沙子小米饭去。这竟得端着油盘子回到棚中，往这一坐，那么多天没吃了，竟得受不了了。多少天没喝酒了，见着酒了，喝，竟得把这套间打开了，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哎呦，这香啊！把这大块的牛肉切了就往嘴里搁呀。他喝着喝着，得嘞，拿这酒壶了对着自个儿的嘴，咕咚咕咚往下喝这酒。他在这一人独吃独喝，这十几个兵可在前边站着，二十几只眼睛瞧着他。嗯，哎，你们看我干什么呀？老爷，这犒赏可是咱们大家伙的。
1: 哎呦，我对不起，我忘了。
0: 什么？当兵的薪酬我们好容易盼了半个月，您给忘了？老爷，
1: 得了得了得了，哎，还剩点，给你们留点。
0: 大家伙吃这剩的，喝这剩的呀，每人也就喝了两口酒，一小块牛肉，几个人分一个馒头啊，差不多的全都让静得给吃了给喝了。老爷，您呐，您可真是个大外行啊。
1: 我怎么是大外行啊？啊，
0: 老爷，您看这分着份儿呢，您的馒头比我们大，您的酒葫芦比我们大，您这块牛肉也比我们大，您的满满的都吃了。
1: 老爷，我不够吃。
0: 您不够吃啊，您再吃那小米饭去，那管饱。
1: 嘿嘿，哎哎呦，
0: 一想人家大家伙也等了半个月了，我不懂规矩，我把人家的吃了，这不像话呀。
1: 哎哎哎，众位众位，哎，我实在是不懂啊，大外行，对不起对不起，一会儿啊我再给你们领一份。
0: 老爷，那我们可就谢谢您了。
1: 哎，好好好，哎，别谢别谢，我马上就去。
0: 这静仔呀就出了六棚了，直接奔厨房。他一看呢，许多领犒赏的都在大厨房外头排着队等着，旁边呢还有一个小厨房。这静得迈步就进了小厨房了，他哪知道啊，这个小厨房啊有好几个厨师傅，是专门给两位王爷建成原籍做饭的。静得满不懂啊，他进来一看，这小厨房里的，哎呦，这吃的可真多呀，凉的热的，好酒好肉，而且那笼屉里冒热气儿，再一瞧，一盘一盘菜全配齐了。呵，竟得再不懂，他懂得什么好吃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头浮的，是应有尽有啊！哈哈，竟得用手一指，
1: 哎，我说，哎，你们这案子上的菜我端走点儿。
0: 什么？这厨师傅有头啊？我说，你端走点儿，你敢吃这儿的饭菜？
1: 哎，我怎么不敢吃啊？
0: 我看你呀，把你的牙呀全都敲掉了吧？啊，再长出新牙来，你才能上我们这儿吃来呢。静得可受不了了。
1: 哎，你说这叫什么话？干嘛敲牙？我敲你的牙！
0: 正在这个时候，竟得的后边有人说了一句话，我说这黑大个儿啊，哈哈，你小子是干什么的啊？你敢到王爷的厨房里来捣乱吗？
1: 哦，小子你是谁？
0: 竟得回头一看呐，面前站着一个旗牌官，头戴大眼巾，身穿长线袖袍，挎着腰刀，外边呢罩着跨马服。静得可不认识这小子呢，是专门伺候两位王爷吃饭的。他姓什么的？姓屈，他叫屈下全。大家伙全都骂他这小子不地道，

0: 都管它叫曲下犬。您说这曲下犬能是好意思吗？可是这小子仗着王爷的势力，冲谁一喊就跟那狗叫唤似的。我说
1: 黑达子，
0: 净得一回头净得气坏了。干什么呀？我听说你想把王爷的饭菜端走啊。嘿嘿，我告诉你，你得让我发话。你要敢端王爷的饭菜，今天我就给你揍到这儿。敬德心说这小子挺横啊。敬德呀，他从来不出这个。小子，今天也管教管教你。什么？哈，你管教管教我？这旁边厨子呢，就给这曲下犬呢拍马屁。我说，棋牌大人，这黑小子真横，进了教端呢。这曲下犬走到敬德面前，这右手掌就伸出来了，他想给敬德一个巴掌。敬德呀，往上一扑，他这巴掌还没够着敬德呢，敬德拿左手撩开他的掌，砰一把就把他胸前的衣襟攥住了，往起滴喽。这小子能有多大劲儿啊？那敬德又高又粗，这小子俩脚就离地了。敬德一看旁边有个大水缸，拿着手一摁这小子的脑袋，砰就愣往这缸沿上碰啊。这一下这小子脑浆崩裂了，这屋里这几个大师傅全吓傻了，有的哆哆嗦，有的蹭一下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有的是腾腾腾撒腿就跑。小子，你想给我一巴掌，我先让你见阎王爷去。这敬德还不害怕，他拿了一个最大号的油盘，哎呦，把这凉菜呀、热菜呀、好酒啊全都装到盘上了，把笼屉掀起来了，蒸得的鸭子、蒸得的整鸡全都搁在油盘上了，然后呢端着油盘腾腾腾迈步走出小厨房，直接就回到六棚，把这油盘往桌子上一放。哎，弟兄们吃。哎呦，老爷您可太好了。这些兵一通猛吃猛喝。老爷，这酒真是陈酿好酒啊。老爷，要没您我们怎么能吃这么好的东西？要说您哪可真是个好头，不容易。
2: 看怎么不容易了。哎，我为你们把那个棋牌官的脑袋都磕在钢沿上，都给磕碎了啊。
0: 这十二个人全都吓傻了，说不出话来了。有一个使了半天劲才把话说出来，众位，咱们弄明白了再吃吧。哎，
2: 净得一看这些兵直哆嗦。哎，你们干啥不敢吃啊？
0: 老爷，您这篓子可捅大了。
2: 没关系没关系，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吃你们的，这条命由我顶着呢。
0: 哎呦，老爷您顶着，我们也不敢吃啊。正在这时候，棚外头有人喊上了，
2: 六棚的棚头，王爷有谕，传你去呢。好嘞，你们吃你们的，我见王爷去。
0: 净得出了六棚，就跟着传话的这个兵走了。这个传话的兵把净得带到了银安殿上，
2: 跪下吧，参见两位王爷。
0: 净得往这一站，往上一瞧，建成元吉在上边坐着呢。建成用手一指，跪下，扑通一声，尉迟恭跪下了。我说尉迟恭啊，方才本王得报，你把我的棋牌官给弄死了，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你为什么

0: 什么要杀本王的棋牌？
1: 你给我讲。
0: 哎，王爷，您听我说，竟得呢实话实说，就把这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县城用手一拍桌案，啪，尉迟恭啊，你少给我废话，来快。银安殿上站着的武士过来十几个，就把尉迟恭马肩头拢儿被捆上了。皇壮，伺候王爷，你现在就把尉迟恭押到西门外法场开刀问斩。遵王爷。黄壮就把敬德押下了迎安殿，让兵丁给尉迟恭身背后插了个招子，上边写着斩犯一名尉迟恭，而且尉迟恭仨字上画上了仨红圈。把尉迟恭推上了囚车，城里头马上有当兵的贴告示，公布斩犯尉迟恭的罪状。时间不大，100多名兵就压着囚车上了街了。黄壮在后边骑着高头大马，这车往前走，后边当兵的跟着，出了城西门直接够奔刑场。走到官乡了，突然间西北大道上尘沙荡漾，土气飞扬，前边有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须发洁白的老汉，这匹马跑得挺快，马的后边一辆车一辆车一辆车，这车就撤了，车把是摇着边往前走呢，这个老汉骑马飞快，就直奔这黄壮的马来了。马上这个老汉不是别人，正是乔公山。乔公山干嘛来了？压着2000担粮食到太原府向朝廷呈现粮食，也想呢打听打听侄儿尉迟恭投军之后怎么样了，如果真的入了伍当了差，自己借这机会呢好在两位王爷面前呢给兄弟尉迟仪这托孤的侄儿托付托付。没想到到了官乡口，碰见当兵的压着囚车过来。这乔公山一看，这斩犯怎么是我侄子尉迟敬德呀？这小子犯什么罪了？他赶紧就甩镫离鞍下马了。这囚车旁边有当兵的呀，哎，老头，没看见吗？啊，这是囚车。你干什么呢？老爷，小老儿我是马尾县孝感村的，姓乔，我叫乔公山，带着2000担粮食自动献给朝廷，没想到在这儿碰见差事了。老爷，不瞒您说，车上这个斩犯正是我朋友托孤的侄儿，从小在我身边长大的，不知道哪位是监斩老爷，您领我见见，日后我一定有重谢。这乔公山一看要杀敬德，他能不着急吗？这个小头目传下话去，让囚车慢慢走，他就带着乔公山来见黄壮，把乔公山的意思说了。黄壮拿眼睛斜着眼一瞧这乔公山，心说这老小子自动献粮，又跟尉迟恭有这样的关系，嘿，这叫非诸公门呐，来财呀。黄壮问了一声，我说你见我有事吗？乔公山赶紧哭着跪下了，将军，小老儿我姓乔，叫乔公山，您就救救我这个苦命的侄儿吧。
1: 你跟他沾亲带故吗？
0: 乔公山就把敬德的事情说了。将军，老爷呀，请您千万别开刀，容我求求两位王爷。
1: 哈，这可不成，我是监斩官，我可不敢违

0: 抗王家千岁的口谕
1: 啊！我不能耽误。
0: 乔公山这磕头啊，老爷，请您多替我想想办法。我家里趁一千多顷地呀、啊，您帮我忙，我必定有一份孝心。说着，乔公山由打腰中掏出一大块金子，就在黄壮面前这么一晃啊。这黄壮脑袋本来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低头一看，嗯，这金子金光一闪，是夺人耳目啊！
1: 你有孝心？
0: 哎呦，老爷将军呐，您就宽待宽待我这个侄儿吧。我说，日后我一定有孝心奉上。这乔公山举着金子让黄壮看清楚了，就把这金子放在黄壮的靴筒里了。金子是黄的，银子是白的，有钱就好使啊。黄壮马上就改口了，哎呦，老哥哥你起来起来啊，你也说了会儿了，得了，你呀赶紧进城啊，去哀求王爷，别耽误着。我先奔法场，我绝不开刀，等一会儿王玉下来，这静得就能活了啊，你赶紧去吧。多谢多谢将军。乔公山心说，这哪是他说话，是我这顶金子说话呢。囚车过去了，乔公山赶紧上马，压着车辆就进了城了。到了晋阳宫大门前，跟守门的兵丁说明来意，有人进去禀报，一会儿的功夫王爷划船下来了，让乔公山银安殿见驾。当差的领着乔公山来到银安殿，乔公山赶紧跪倒在地，草民乔公山给二位千岁见礼了。建成用手一指，
1: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那么老远来不容易，对朝廷一片赤胆忠心，来呀，把这个老人家搀起来，给他个座位。
0: 哎呀，谢王爷谢王爷。
1: 当兵的把乔公山搀起来，乔公山坐下了。我说，听说老先生你是来献粮的，献多少粮食啊？
0: 王爷，自从武德天子登基以后，天下百姓得其温饱。不瞒您说，我家中趁一千多顷地，我自动献出军粮2000担，要是不够，大秋之后收了庄稼，我再来献。
1: 好，老先生忠心报国，我必然走折子，奏明圣上。来呀，给老先生献茶。
0: 有人端上茶来，乔公山喝了一口茶。

0: 二位王爷，我乔公山一定破半幅家财，抚恤苦主，对两位王爷一定有个孝敬。嗯，建成看了看袁吉，袁吉点了点头，这哥俩心说这老小子可趁呐，这事可不错呀。建成就问袁吉，兄弟你看怎么样啊？哥哥得了，冲着这位老丈就把敬给这条命留下吧。好啊，老先生你起来。建成就把话传下去了，饶了敬得这条命。王玉望侠一传呢，有人传话去了，那么建成原籍呢就让乔公山起来落座，仍然跟他聊天。一会儿的功夫，黄壮呢就把敬得带回了银安殿。乔公山用手一指，孩子呀，两位王爷饶了你，你赶紧跪倒磕头谢恩吧。这敬得呀没谢恩。
1: 哎，大爷您怎么来了？您呢就不应当给我求情，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喽，20年后我又是一条汉子。
0: 哎呀，我说敬得你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乔公山转过脸来就跟建成原籍说，千岁您听见没有，我这个侄子就是不会说话，我替他给您赔罪了，这老先生又跪下了。得了，老先生你起来吧，这事儿就冲着您了啊，竟得死罪已免，就冲他这样活罪难容啊，来呀打他40军棍。这下乔公山可不能再求情了，这两位王爷得出出气呀、啊。掌形的往上一扑，把竟得摁倒了，吞下中音儿，这40军棍下去，给尉迟恭打的是血肉横飞。哼，竟得呀一声都没喊，真是横到底了。打完了之后，有当兵的把他搀下去送回六棚。建成呢就命人把这位棋牌屈下权的爹妈媳妇儿都叫来了，有两位王爷调停呢，那还不好办吗？这苦主呢要5000两银子，乔公山说你们放心，我给你们10000两。就这样，建成原籍命人查收了乔公山送来的公粮，乔公山就走了，马上兑好了银子给苦主送来10000两，还拿出1000两银子打点上下，又给建成原籍每人送了一个大包袱。哎呀，里边装的是大块的黄金，一串一串的珍珠，翡翠玛瑙猫眼，真是破了半副家财。这位乔公山呢，这钱可就花扯了。乔公山这钱花扯了，这敬得可不干了，他立下誓言要跟大唐势不两立。敬得打算干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老爷子，这几天我们可品过滋味来了。您说您这侄子虽然有点糊涂啊，可是他真是个大好人呐。您放心，我们劝他啊，您就放心的回家吧。乔公山离开六棚，又来找建成元吉，跟二位王爷面前是说了半天好话，然后才告辞回家。过了十几天，静蕾的伤好了，建成元吉把他叫来了。尉迟恭，伤好了吗？好了。尉迟恭，我可告诉你，要不是你大爷用钱买下你这条命啊，你就早已然死在刀下了。以后你可要好好的当差，你要再犯错，本王可要重重的办你。嘿嘿，二位王爷别办了，我也不伺候了，我走了。建成元吉心说，你走就走吧，干脆就走，你这个惹事精。静得呢就回到六棚，跟这些当兵的说他要走了，然后自己拿出钱来打酒买菜，跟这十几个兵大吃一顿，把东西收拾好了，把十三节竹节钢鞭斜插在身背后，他迈步往外走，这些当兵的把他送到大门外，跟他是洒泪而别，还真舍不得他了。静得回过身来抱拳拱手，众位兄弟有缘再会，然后转身腾腾腾迈大步就走了。竟得出了太原，心说我这回来到太原府怎么这么不顺心呢，差点把命扔到这儿。想到这儿，竟得转过身形，面对太原城的东门，斗丹田一声喝喊，太原府啊，太原府，别看我尉迟恭出城没人知道，我要二次进城，嘿嘿，一定把你这个太原闹得地覆天翻。哇呀，旁边有不少过道的呢，这些行人这么一听全都愣了，有的吓得扑通一声就坐在地上了，有的是撒腿就跑。尉迟恭告别了太原府，转身行，腾腾腾往前走，上哪儿去呀？尉迟恭心说，甭管我上哪儿去，从今天开始我跟大唐是势不两立，我一定要让李建成、李元吉跟他手下那个黄壮成为我尉迟恭的鞭下之鬼。可是上哪儿去呢？他根本不想回家，就到处流浪。这天走着走着，前边是一片乱山，这山也不太整齐，山上全都是石头。尉迟敬得觉得有点饿了，他迈步往前走，他发现前边有东西了，中间有一块平地，四山环绕，这平地上呢有个寨子，这寨墙得有八尺多高。

0: 尺弓身高过丈，他看得见呢，腾腾腾走到墙根面前，往里头一看，
1: 嘿呦，你小子得说我死啊！
0: 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就在这寨墙里头有一棵大松树，大松树底下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有酒有菜，在这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人，这人长得黑黑的愣愣的，头如麦斗，头上没戴着帽子，挽着一个牛心发卷，别根银簪，牙儿毫毛跟抓笔似的，上身没穿衣服，赤着膀子，光着两只脚。这个人胸前长了一扎多长的虎心毛，旁边六个当兵的伺候他，这个给他斟酒，那个给他布菜，那敬得还不羡慕吗？
1: 哎，你小子怎么那么舒坦呢？
0: 他这一掌不要紧，这黑大个抬头一看，这黑大个乐了，哈哈，
1: 我黑你也黑。
0: 小子，告诉你，这是爷爷当差赚的。净得这么一瞧，当差赚的，哈哈，黑大个儿，
1: 你黑我也黑你，当差赚的，你也不能一个人独喝呀。哎，我老远的来了，又渴又饿，心个方便，咱们俩一块儿吃一块儿喝。
0: 哎，你还别瞧，这净得这么一说呀，里边坐在松树底下这黑大个儿喜欢上净得了。小子，你又打北边寨门进来吧。这净得呀就绕过道里进了北寨门，给他搬个座，当兵的就在桌子旁边又给净得放了个凳，净得不客气坐下了，
1: 陪你喝酒。
0: 喝喝，
1: 没关系没关系，不分彼此喝。
0: 当兵的就给净得倒上酒了。松树底下这黑大个就问净得，我说黑大个，
1: 嘿，你姓什么叫什么，哪儿的人呢？我怎么看你这么投缘呢？
0: 告诉你，复兴尉迟单字明公，字表敬得，朔州马尾山的人。
1: 哦，我看你身背后掖着一支鞭，
0: 小子，
1: 你是不是练武的？
0: 不错，
1: 要说练武，我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
0: 那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1: 太原府投军呢。
0: 投军？
1: 嘿，小子，你上这儿投军，你可投错了。要投军，你得奔长安呢。太原有李建成，有李元吉，你跟这儿投军有什么意思？
0: 嘿，谁说不是啊？
1: 我可吃了亏，上了当了，挨了四十军棍呢。
0: 竟得就把自己投军、花钱买官、杀了人，然后乔公善如何拿银子把自己救了的事情一说。这黑大个乐了，嘿，我听明白了，小子，
1: 是不是你不干了，你要反？
2: 没错没错，我要反。
1: 哎，我说你在这儿有人伺候着你，
2: 我也得问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
0: 告诉你，说出我的名姓来，你就不敢小瞧我了。小子，我问问你，你听说过瓦岗山大魔国吗？
2: 哎，我小子，我听说过，要没有大魔国，这隋朝还趴不下呢。
0: 你还真明白，小子，你听说过没听说过大魔国有一员大将，大锤将齐彪齐国远？
2: 嘿嘿，没听说过，我就知道山东好汉二爷秦琼，还有大福将程咬金，还有少保罗成，没听说过大锤将。
0: 小子，你愣没听过大锤将啊？
2: 看起来呀，你知道的事儿太少了。
0: 你瞧我没有，我当初在大魔国，我是大锤将，地下悍马功劳，姓齐名彪，字国远。
1: 黑大个，我告诉你，我尉迟敬得不管你是不是大锤将，反正我看着你见门就投缘。哎，我说你这大魔国的战将怎么跑

0: 儿待着来了。齐彪啊，就把自己怎么在这儿待着的原因告诉了尉迟恭。因为瓦岗山散将之后，齐彪、李豹、屈楚兴、屈楚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这哥八个商量好了，一块儿到太原府投军，要保唐朝。他们知道啊，大爷魏征、三爷徐茂公肯定投唐，而且也听说了秦琼、程咬金跟罗成已然暗地保唐了，所以他们哥八个也到太原府来投军。这建成元吉就把他们八个人收下来，让他们做副将，派他们来镇守乱石山。这山呢就叫乱石山。这山里头啊，从北到南一共立了八座营寨，每座营寨有五百兵。齐彪带着五百兵守的是第一座营寨。静得呀，听明白了，这小子原来是瓦岗山的战将。
1: 嗯，不错不错，你们这瓦岗山的战将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0: 齐彪就问呢，惊得呀，你离开太原，你要反唐朝，你上哪儿去？
1: 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反正谁反对唐朝我就保谁。
0: 兄弟，我看着你投缘，我给你指上一条明路。
1: 哎，您说吧。
0: 我告诉你，你到北边去，到定阳府去保定阳反王刘武周。他呀不杀建成元吉，他是不死心不瞑目啊，杀了建成元吉，他呀还就不反了。
1: 哎，这是怎么弄的事儿？
0: 你听我告诉你。齐彪呢就把刘武周为什么造反的原因讲给了尉迟敬德。这个刘武周啊，是定阳府当地的一个大财主，因为他趁的地太多了，当地的人就管他叫刘半山。这个刘武周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有一年清明，他带着女儿去祭扫坟墓，没想到碰上建成元吉了。建成元吉带着兵出巡，看上了刘武周的女儿，就愣让他手下的黄壮把刘武周的女儿抢到太原府，抢进了晋阳宫。建成元吉要霸占刘武周家的小姐呀，这小姐至死不依，一头栽下就坠楼身亡了，所以逼反了刘武周。刘武周决心要给女儿报仇，在定阳府衙门里头有一位先生，姓刘，叫刘文静，跟刘武周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个刘文静呢就保了刘武周，给刘武周出谋划策，让他破了家财，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刘文静就把衙门里的哥们弟兄串通好了，里应外合，帮着刘武周打破了定阳府，把唐朝的官员杀了，自立为定阳王。这个刘武周发下誓言了，一定打下太原府，把建成、元吉、黄壮乱刃分尸，给女儿报仇，然后罢息干戈，出家为道。齐彪就把刘武周造反的经过讲给了敬德，然后就跟尉迟恭说：“敬德呀，定阳王那可缺人呐，你去投奔定阳王。按说我是唐朝的战将，嘿，我不应该这么说呀。可是建成元吉这小子可把我气坏了，我投到太原府也是一步走错呀。兄弟，盼着你带着刘武周的人马杀回来，给哥哥我出口气。”
1: 齐大哥，我听你的，我马上去投奔刘武周。
0: 我告诉你，你出了这座乱石山，再过三关就离定阳城不远了。你往北走，山连山，山套山，没什么村庄镇店，不过呢道不太远，两三天，没地儿找吃的，没地儿找喝的去，我给你准备准备。来呀，给我这兄弟拿 弄两斗的酒，弄上几斤酱牛肉，再给他弄几十个大馒头。
1: 哎，那感情太好了。不过齐大哥，这馒头我没法拿。
0: 不要紧，我要主意，拿绳子给他穿上一串馒头挂在脖子上。
1: 哎呦，齐大哥，我给您作揖了，太谢谢您了。
0: 没说的，见面我就跟你敬得兄弟投缘呐。以后咱们哥俩可得往深里交。
1: 哎，没错没错，那我可走了。
0: 来呀，帮忙把东西给他带好了。这当兵的一帮忙，把两独乐酒拴在尉迟敬得的腰上，把一大包酱牛肉啊就放在尉迟恭的怀里了，然后几十个大馒头穿好了往他脖子上一挂。大家伙一瞧，尉迟恭这馅可够可人疼的。尉迟恭也乐了，
1: 哎，我这是馒头大串珠啊。
0: 齐彪带着手下兵就把尉迟敬得送到寨门外。敬得一抱拳，
1: 哎，告辞。
0: 慢着，兄弟，你要是在定阳王那儿做了大将，带兵攻打太原，抢过三关，来到八寨，告诉你我齐彪是头一寨的守将。你要带兵来了，咱们俩动起手来，你是真杀实砍呢，还是放过这条命啊？
1: 哎呦，齐大哥呀，是您让我投奔的定阳王，我能跟您对敌吗？
0: 好，兄弟，你这话说的太对了，我就等着你杀回来了。
1: 哎，好嘞，齐大哥，您等着我吧。
0: 竟得转身，腾腾腾走出乱石山，竟得是穿山过岭啊。饿了不要紧，身上有吃的；渴了喝山泉水，困了呢找一棵树一靠就睡觉。这样他走了两天多，到了第三天上，酒也喝没了，肉也吃完了，馒头也全吃光了。走着走着，太阳快落山了，竟得这肚子饿得开始叫唤了。他抬头一看，远远的已然看见定阳城了，腾腾腾的撒腿就跑。进了定阳南门，他就问，
1: 哎，老家，我要投军在什么地方？
0: 您要投军呐、啊，您顺着我手桥，您往北走，到了十字街往东拐，见路口您往南，就在南城根儿那有军营，投军的都得奔那儿。
1: 哎，好了好了，多谢。
0: 竟得迈大步急忙忙走到这座连营，一瞧营门口有当兵的站岗啊。
1: 哎，我投军。
0: 你投军？你是当兵啊，你是当战将啊？
1: 哎，我当然当战将，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
0: 好好好，你等着，我去给你禀报元帅。元帅正在这办公呢。
1: 好，哎，你快去快去，我是一员大将。
0: 这当兵的看着尉迟恭有点纳闷啊，马上进去禀报宋元帅。刘武州的元帅姓宋，叫宋金刚，当地人，就东边宋庄的，家传的一身好武艺。刘文静呢，知道这宋金刚的能耐，所以在刘武州面前举荐宋金刚。刘武州呢，就下了聘书，又给送去两万银子的聘礼，就把这宋金刚请出来当元帅。有了元帅，可缺少先锋官呢。宋金刚呢，就跟定阳王刘武周说，您别瞧我是元帅，我看过兵书战策，可是论武艺不如我兄弟。我兄弟叫金玉，胯下马掌中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可以让我兄弟来给您当先锋官。刘武周呢是十分相信刘文静，好吧，那容我跟刘先生商议商议。宋金刚走了之后，刘武周就把刘文静叫来了。刘文静一听，想了想，跟刘武周说，王爷，这可不成。您说过，您造反不是为了推翻唐朝啊，是为了杀了建成元吉黄壮，给小姐报仇。报完了仇，您就散尽家财，入山为盗了。是啊，我确实是这个想法。王爷，您想一想，要是宋家弟兄，一个是元帅，一个是先锋， 兵权在握，有道是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啊。他们哥俩要是不听咱们哥俩的，了不得了，他们要接着往下反，这骂名可是您的。您并不是想推翻大唐朝啊，要依我看呢，这先锋官用别人也不能用宋金刚的弟弟宋金玉呀。对对对，刘先生，我一定听你的。这刘文静啊，他确实有点本事，他的看法一点也不错。宋金刚果然是野心勃勃，他想借着刘武周的势力，用兄弟做先锋官打到太原，给刘武周报了仇之后，接着他们哥俩掌兵权，你刘武周不干了，我们指挥兵将兵伐长安，夺取大唐天下。所以呢，刘文静猜对了他的心思，就不能答应让他的兄弟做先锋官。这宋金刚是三天五天的催呀，王爷，我兄弟当先锋官这件事儿，您应允不应允呐？元帅，先别着急，别着急，这件事儿我得好好琢磨琢磨。宋金刚心说：“刘文静，准是你在背后说了坏话。”刘武周才不答应。刘文静，我饶不了你。所以这位元帅宋金刚就跟刘文静暗中斗上心眼了。刘武周让宋金刚在南城根设摆大营，招兵买马。宋金刚是元帅，他不能天天在这儿待着，有时候他常来看看。这个刘文静心眼特别多呀，他暗中派人瞧着，只要是宋金刚一奔这座营，这刘文静呢，一会儿的功夫溜溜达达就来了。他以帮办为名，实际上是监视宋金刚，竟得定阳投军，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健身操为健康赋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一种简单易行、益处满满的运动——健身操，让它陪伴我们解锁健康生活新方式。当下呢，我们的生活被忙碌的学业、繁杂的事物填满，久坐不动渐渐成了常态，肩颈酸痛、精神不振也悄悄缠上了我们。而健身操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用轻快的节奏、舒展的动作帮我们驱散疲惫，唤醒身体里的每一份活力。它无需专业器材，不用宽敞场地，只要有一颗热爱运动的心，随时随地都能动起来。课间十分钟的教室，傍晚晚风习习的操场，或是家里的小小角落，都能成为我们专属的健身小天地。健身操的好处呢，就藏在每一次伸展、每一次跳跃、每一个节拍里。首先呢，它能全面锻炼全身肌肉，帮我们改善体态。长期坚持练习，既能拉伸紧张僵硬的肌肉，又能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彻底告别含胸驼背，身姿变得挺拔舒展，整个人呢，也显得更有精神气。对于常年久坐的老师和同学们来说呢，它更是缓解肩颈腰部疲劳的宝藏运动。坚持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现身体的坚硬感慢慢消失，肢体灵活性也大大提升。其次呢，健身操能有效增强心肺功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我们的呼吸会变得规律而有力，心跳适度加快，既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又能提升心肺耐力，让我们的心脏和肺部更加强健，有效预防各类慢性疾病，为身体健康

筑牢根基。更重要的是，运动过程当中身体会分泌多巴胺，这种快乐激素能帮我们释放学习工作中的压力，缓解焦虑与烦躁，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悦舒畅，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到每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中。除此之外呢，健身操还能培养我们的自律性和团队意识。一个人运动容易半途而废，但当我们和同学、同事、家人在一起，跟着节奏并肩跳动，互相鼓励，彼此陪伴，不仅能让运动变得更加乐趣，还能慢慢养成坚持的好习惯。同时呢，整齐划一的动作练习也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自信，在坚持中不断成长。当然了，在享受健身操带来的诸多益处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小细节，这样才能让运动更安全、更有效。首先呢，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准备，认真拉伸四肢，活动关节，避免突然进行剧烈运动导致肌肉拉伤或关节损伤。哪怕只是短短五分钟的热身，也能为身体做好充分准备，减少运动风险。其次呢，要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强度。初学者可以从慢节奏、简单动作入手，循序渐进地增加难度和速度，不要盲目追求高难度、快节奏，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带来负担。另外呢，运动时要注意配合呼吸节奏，跟着动作的伸展和收缩调整呼吸，切忌憋气。这样既能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做好放松运动，拉伸紧张的肌肉，帮助身体快速恢复。同时呢，及时补充温水，避免脱水。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健身操虽简单易操作，但只有规律坚持练习，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切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健康是幸福的基石，运动是通往健康最便捷的路径。健身操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基础要求，无论你是运动小白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运动爱好者，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跟着节奏动起来，就能在汗水中收获健康，在坚持中遇见更棒的自己。在此呢，也向大家发出倡议，放下手机，告别久坐，每天抽出十几二十分钟，跟着健身操的节奏舒展身体，释放活力，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让健康伴随我们成长。愿我们都能以健康的体魄、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的挑战，让健身操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为健康赋能，为生活添彩。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动起来、练起来，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1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

0: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2: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3: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4: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5: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6: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7: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9: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8: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

0: 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壮中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2: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3: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悦：
4: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 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5: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6: 迎一次去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7: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
10: 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0%，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做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2: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2: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4: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5: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4: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6: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1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12: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1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12: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3: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12: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3: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2: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

0: 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1: 风险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美国向我国返回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他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1: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已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仍为8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18号发生爆炸，警方与袭击者发生了交火。巴基斯坦官员当天证实，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80人受伤。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绿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层。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存项目，绿沙第一阶段预计每年可封存40万吨二氧化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有机构认为，到本财年末，日本物价涨幅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民众18号晚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对过去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做出道歉和赔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

0: 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
1: 卡赫布卜山脉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0: 国际移民组织也门特派团团长埃索耶夫18号表示，最近几天也门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
2: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地的流离失所追踪矩阵团队报告称，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2周内发生的。正如我提到的，他们主要位于西海岸和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塔伊兹和拉赫济。仅在塔伊兹省的贾巴尔哈巴西区就有超过2.1万人流离失所，塔伊兹省的阿尔马菲尔区有近1.26万人，而拉赫济是接收人数第2多的省份。
0: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3: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1: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0: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周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密集上新，关注的都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比如周一的发布会关注健康中国建设，周四的发布会聚焦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0: 而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关注的领域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这就是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4个关键词。
5: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电

0: 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 的确，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呢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2: 有了国家标准，十五五时期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0: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1: 当然，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之前，我们得先了解整体的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那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3: 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3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1: 好房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好街区，而好街区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感的工作。更新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在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这方面十五五时期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4: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展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5: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义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6: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向生活笑场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

0: 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1: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2: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2: 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相得益彰。同时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

0: 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两三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3: 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5: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6: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7: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日学历，我去补学历而且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您的。
5: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8: 就是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二位数。我们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5: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8: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西安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1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8: 你虽然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5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必须得考。
5: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8: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给你看一下。这个是口腔的，口腔医学是80年的，它是做到98年。那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都是我们自己人。

0: 接电话的就是是这个学校的人。
1: 对对对对。
0: 那学校跟你们都是有合作的。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2: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3: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五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4: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3: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2: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5: 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6: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3: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6月跟8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但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2: 发稿前，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又发现西安一家名为启航教育的机构也在宣称可以帮助报考医师执业资格考试，而其公司地址就是掌中书教育公司。当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主动联络。
4: 你们是哪家机构啊？
7: 陕西西安掌中书教育。
4: 我留言的是一个叫什么启航的一个。
7: 对，就是我们。
4: 曝光你们是你们，你们没事吗？
7: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4: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8: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5年的执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2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执业医师。
2: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伊城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9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这家企业在绵阳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工作时间可以看到2间大办公室里坐满了招生人员，他们都在与潜在客户沟通有关医学考试事项。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按照规定，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参加医学实践满1年才能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给他们20000块钱不仅能拿到医学生的学籍，还能在入学第一年就参加考试。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9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2: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10: 但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
9: 去。不用，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又做过0分，
11: 延长正常就行了。
9: 就是我们改做这个事情哈，领导敢接这个事情，他们每个细节我们都做得很细，你怕被查，他更怕被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美的一个闭环。对，就是我们敢接招，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滑，不怕被查，任何东西它都是合法合理性的。
2: 同样，四川伊城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

0: 六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1: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五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0: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临床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绝不可能由机构包装培训就能参加。
2: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3: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5年的什么执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这儿报考了。
2: 不可能啊。
0: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4: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的时间过去，记者看到的却是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
5: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所谓的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套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的安全，面对这类无视监管顶风作案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9: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8: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5: 昨天，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
4: 现场视频显示，十分钟内，非3015号船先后两次试图从三艘澳艇右舷斜插船首。第二次挑衅中，飞船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导致两船相撞。而三艘澳艇全程呈直线航行，保持航向稳定，操作规范。
5: 据了解，非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近些年，菲方该类船只频繁参与非南海挑衅行动，多次与中国海警舰船发生碰撞。一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为什么要来挑衅我国海警艇？蓄意碰瓷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图谋？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张一凡的报道。
10: 中国海警三艘澳艇、菲律宾3015号船在吨位上相差不大，但定位完全不同。中国之声风信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军社介绍，三艘澳艇侧重机动执法，配备高压水炮，执法能力强；而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名义上是渔业用途，但真实目的已经不言自明。
11: 这几年来，菲律宾渔业局的这公务船和菲律宾海警船密切配合，以渔民打鱼为掩护，侵入我们南沙群岛和华岩岛的近海海域。其实他是想制造一个非法存在的这种现象， 以这种形式来跟我们争夺南海岛礁的主权。
10: 也就是说，菲律宾方面的3015号船虽说是一艘渔业运补船，但它同样是政府船，一举一动都代表菲律宾政府。这次的擦碰只是操作失误，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冲突。张军社表示，从执法能力和防撞击能力上来说，这艘船实力都不强，但它依旧做出这种自认变道全责的碰瓷行为，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
11: 这个完全不是操作不当，是他蓄意挑衅，他的核心目的就是想挑起事端，配合菲律宾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意图。首先呢，就是说要制造一个中国海警欺负菲律宾的这种视觉的假的画面，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为这个菲律宾争取所谓的同情和道义支持。第二个呢，就是要向外部势力争取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持。
10: 事实上，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史由来已久，甚至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固定的套路。1999年5月9号，当时菲律宾海军以军舰机械故障紧急避险为借口，把马德雷山号这个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非法坐滩在中国南沙群岛的仁爱礁礁盘上，当时承诺修好就拖走。可到现在过去几十年了，一直赖在这里不愿意拖走，甚至还想加固船体。这一坐滩事件开启了菲律宾在南海长期非法挑衅碰瓷的先例。在这之后，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今年七月，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冲撞中方巡逻艇，菲方人员甚至用划桨、长棍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还有多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非海警船、八爪鱼船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聚集，飞机盘旋窥伺，企图侵闯中国领海。
11: 从公开信息和事件的脉络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它是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反复性和政治目的，可以说是蓄谋已久的。首先是非法闯入中国南海岛礁，受到中方警告以后，继续进行危险的机动，制造擦碰事件，紧接着就对外抹黑卖惨，这是它一个套路，这也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挑衅方式，手法呢也是比较娴熟了，事先设计的痕迹非常明显。那么他的政治目的呢也非常明确，认为呢他的长期存在就想来以此来作为一个证据和依据，争夺中国南沙岛礁的主权，然后绑架国际舆论，对中国进行抹黑。
10: 面对菲方屡屡挑衅，中国海警如何应对？张军社表示，中国海警严格遵循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对非法闯入的飞船只喊话、警告、航路管制，坚决反制菲律宾的侵权挑衅行为。
11: 长期以来，正是由于中国的克制、专业这种维权的行动，都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1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 触摸未来，中国之。

0: 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化石都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海外漂泊？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报道。
2: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3: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2: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10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4: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追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2: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4: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5: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专家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继续来听报道。
2: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3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2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 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2: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7: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日本央行昨天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0%左右上调至1.25%左右。此次加息后，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5: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加息落地后，市场反应如何？高市政府又将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8: 日本央行的此次决议是继今年六月之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从历史维度看，这一紧缩节奏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快纪录，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利率决议公布后，日元不涨反跌。分析人士指出，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基本已经被市场定价，因此加息本身并不足以给日元带来持续支撑。与此同时，美国下月加息预期升温，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利差扩大的预期。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剔除生鲜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CPI 同比上涨1.9%，与7月持平，包含所有项目的整体 CPI 同比涨幅也是1.9%。这两项指标都紧贴日本央行设定的2%物价稳定目标，表明日本经济内部的价格上行压力并未因短期波动而消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9: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导。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性的输入通胀。
8: 如果说防通胀是此次加息的一大动因，那么日本经济的先天软肋则为输入型通胀铺了一条极易被引爆的传导链。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地缘局势的升温恰恰成了催化剂。万哲进一步分析，
9: 中东地缘推升油价，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
8: 然而刹车踩下去，压力却落向高市政府那本越写越厚的财政账。 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两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8%下调到1%，为期2年。面对仍在扩张的账本，日本央行的每一次加息都是新的变数。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观察，日本财政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
10: 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迅速攀升至3%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
8: 在张玉来看来，加息的冲击波不会只停在财政账本上，还将沿着日本产业投资、居民收入等方向一路传导下去。
10: 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开馆仪式，展期为今天起到21号。本届博览会紧扣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设置6大专题展馆，配套文旅资源推介、特色商品展示，24个国家级地区代表团参展，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主题为面向智能社会的科学素质，机遇、挑战与变革。期间将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到明天，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各部门将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天开幕，目前各项赛事已经陆续展开，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之声也将全程关注，和您一起为中国健儿加油。

0: 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6: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书接上文，黄天霸在官武楼当堂殓义，康熙皇帝是非常非常高兴，加封黄天霸游击将军之职，继续辅佐石世伦在顺天府当差。黄天霸磕头谢恩，马上更换朝服，有人用托盘把游击将军的服色、帽子、靴子、全套都拿来了，黄天霸穿上。这黄天霸这个头体型他长得好，再一佩戴上服饰，大伙一看等于变了俩人，刚才那黄天霸跟这黄天霸不一样，真威风。黄天霸也觉得高兴，穿完之后二次谢恩，然后退在一旁。皇上想起来还有赵壁呢，赵壁
1: 在，
0: 听说你不但足智多谋，你的武艺也十分了得，你要像黄天霸那样给朕练上几套。
1: 遵旨。
0: 呀，赵壁之作牙花呀，听说我那几套跟黄天霸没法比呀，我那是瞎咋呼，爹那哪拿得出手啊？糊弄皇上倒好糊弄，可文武百官里头也有练家子，不行，那就露怯了。哎，我练什么玩意儿呢？哎，先练趟拳吧。瞎搂叫十八抓，反正他们也不懂。赵壁打定主意往上叩头，
1: 陛下，方才陛下龙目玉览，已经看过我老兄弟练的刀和镖，我再练刀和镖就显得没意思，我玩点新鲜的，我先练趟拳，请陛下过目。
0: 好啊，你拿手的尽管往上献。
1: 遵旨。
0: 赵壁下去了，把小辫盘上，外衣闪掉了，从来他没这么认真过，开始练他这十八抓。这是七兵八凑的大兵盘啊，里头什么都有，猴拳、通背、螳螂，要什么有什么。再看赵壁身子直转悠，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外行不懂，看着挺热闹。黄天霸众人都明白，黄天霸心说，我赵大哥真行，这虎白帽子呢，这是这什么玩意儿，杂不凑。